0: 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

0: 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4: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3: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5: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6: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7: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3: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4: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3: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
3: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情意。
1: 早上8:30，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险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撒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i60 89,800起。

0: 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继续请到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咧，嚟为我哋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技术。曾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系曾赞文医生。
2: 我最近咧去朋友屋企食饭，咁佢话咧佢阿妈咧成副牙松晒，以前咧带佢去睇牙，医生话佢啲牙槽骨咧萎缩得好犀利，种唔到牙咁啊。只能戴活动假牙，所以呢到依家呢阿姨都已经戴咗10多年嘅活动假牙啦。但係食嘢呢都係捞汁多过食餸。咁我同佢讲啦，其实而家有缺骨种牙技术，先至发现原来佢哋一直唔知㗎喎。
3: 呢个就係最可惜嘅地方，唔係冇技术，而係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个技术。好多老人家甚至係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唔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是我想同大家讲，牙槽骨萎缩唔代表冇得种牙，依家已经有一系列成熟嘅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系其中嘅一种。普通种牙咧，系将种植体种喺牙槽骨入边，就好似喺泥土入边种树，泥土即系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先种得稳。但系好多缺牙10多年嘅患者咧，牙槽骨因为长期冇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似一层纸咁。普通种植体根本冇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咧，就系当泥头唔够嘅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喺岩石上边。拳骨就喺我哋面部嘅两侧眼眶下方嘅骨头，系人体最坚硬嘅骨络之一。医生会用好长嘅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到50毫米都有嘅，穿过萎缩嘅牙槽骨，直接固定喺拳骨上面。呢、这个就系穿拳种植。
2: 但系曾主任，但有啲听众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到拳骨咁深嘅位置，风险系咪好高嘅呢？
3: 呢、这个担心好正常嘅，好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好得人惊，以为系好大嘅手术，风险好似好高咁。其实呢、这个技术呢已经有20多年嘅历史噶啦，国际上临床研究同埋文献都系比较多嘅，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噶啦。当然呢类手术确实比常规种植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的操作经验、术前评估的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和术后的管理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类手术通常建议在有完善多学科协作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的种植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不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很高，而是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这个是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2: 曾主任，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等到啲听众朋友知道真实嘅后果系点样㗎嘛。
3: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医。20年前呢，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掹咗几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返前面8只牙勉强顶住。为了吃饭呢，他先后配了几副活动假牙，但是副假牙呢又容易松动又移位，硬硬咬不到，总成日磨到牙肉顶住条脷。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人家啃排骨攰，最多捞啲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2: 这句说话呢，听到人真的心都噏埋。
3: 他的种牙决心真的很大的，跟医护人员讲，我借钱都要种牙，只要有技术他好想试下。他先后去过世会、广州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话因为上颌的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不适合做常规的种植。
2: 一个老人家为了吃得安乐，跑了咁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愿意，可想而知他承受到几耐的折磨。健康人未必会明白的，连吃饭都成为一种负担的日子，都有几煎熬。其实我们自己未经历过缺牙之苦，但是每次听到这些东西呢，真的心都拿住拿住咁。
3: 以前的医疗技术没那么发达，没牙就是真的没了牙了，大副活动假牙顶住就算了，老人家哪里有得拣呢？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技术可以帮到他们。

0: 最后呢，是不是用了穿拳穿翼技术帮他种返好呢？
1: 是的，林医呢找到我们蝉衣口腔，我们帮林医照了实全的口腔 CT 呢，发现他上颌牙槽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了，真是重斗揭骨，常规种植真是搞不定。经过全面评估，我们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的专家团队一起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和黎强医生，为他定制了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的种植体固定在拳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的种植体，一共六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的功能。
0: 那他种完之后呢，恢复得怎样啊？
1: 早晨好顺利，林医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呢，就戴上了临时牙冠。呢类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符合条件的患者呢，可以在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的冇牙的等待期。前几日他仲专程带了一面锦旗过来，话好感激我哋。其实对我哋嘅医生嚟讲，最大嘅满足感就是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系得到改善。
0: 我相信林医嘅经历呢，唔单止系佢自己嘅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缺牙老人家的缩影嚟，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些技术，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着洗钱都做不好。那我真的觉得呢，技术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
1: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家见到他没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吃不到嘢，营养跟不上，越来越没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忽视，甚至觉得吃不到硬嘢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可能真的要缺牙缺得够耐的人才有资格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才真正明白吃不到嘢有多辛苦。
0: 种牙修复的不单止是一只牙，而是一个老人家的尊严、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他们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地笑，可以跟家人围埋一台吃饭，可以啃到排骨的时候，那种满足感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都是那句了，牙齿问题趁早解决，如果你家有老人家受紧缺牙的痛苦，不要再拖了，带他检查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就是这一次检查就改变了他之后十几年的生活质量。
2: 牙齿有问题就来蝉衣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蝉衣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Daddy 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5: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
8: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6: Daddy， 你返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而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成阵噏味嘅，
8: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7: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8: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7: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8: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7: 地砖都空鼓啊！
8: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7: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8: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9: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的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的创新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0: 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邀请来自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Hello， 陈总。
11: 嗯，大家早上好。
10: 很多时候我们的市民经常会说、就说哎呀，我在哪里哪里见到啲发拍房，哎哟真是心动价，为什么就会比市面上成交的那些价钱会便宜很多。不过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提醒，喂，发拍房呢你就不要随便掂、哦。究竟为什么不随便掂，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去详细分析的。
11: 嗯，是啊，我觉得人呢最终是你的心境。记得明代第一圣人王阳明讲过，佢咧就话：此心光明，夫复何言呢？其实我哋嘅内心已经去到好光明，任何嘅污垢同埋缺陷咧，其实你仲要讲咩嘢咧？其实唔使讲太多，从何而嚟，回到边度，其实已经好足够噶啦。咁此心光明，咁我哋做人做事都唔好带住太多嘅阴影，应该咧就系、都系比较光明嘅，比较晴朗。咁、总体嚟讲，发拍房咧就唔算话非常之光明嘅一种产品，毕竟系通过其他渠道，而并非通过正式嘅销售或者二手中介去做嘅嘢。咁同埋咧，喺买发拍房嘅时候，要通过一系列嘅运作。咁而作为我哋啲初哥啲市民。

0: 方买房嘅时候咧，对于拍拍榜咧，呢个系一个比较全新嗰种理念。咁喺进入一个交易嘅程序啊，或者发拍嘅程序里边咧，其实我哋又未必真系咁清晰。咁我都讲啊，即系冇金刚钻啊，你唔买，唔好讲搞潮气啊。啊！亦都讲，通常讲咧就话你冇咁大个头咧，真系冇
1: 咁大
0: 你有冇？咁因为即使我哋即系话喺履历江湖饱经沧桑喺楼市里边
1: 三十几年啦，
0: 其实我哋对于呢啲产品咧保持一种好敬畏嘅心情、啊、即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如果你冇足够计谋，你根本系唔可以成事嘅。咁亦都喺古语讲咧，凡不执事者敬。必败亡也，即系你对每件事做嘅时候咧，冇种敬畏之心，喺做嘢之前冇一个比较全盘嘅方略，而盲目咁样去，即系去做嘅时候咧，你嘅败亡嘅迹象咧就会显现噶啦。咁所以你必须喺进入发拍房嘅程序里边，你应该要了解相关嘅情况，同埋你是否能够承担到相关嘅一啲咁嘅风险，呢个就好重要啦。
1: 嗱、有时候咧有啲嘅业主吓、就话啦。诶、hey, ，我唔介意嘅，话所谓唔介意就话我唔理佢上一手点都好，我只要觉得个价钱好吸引咧，啊，咁我就觉得好舒服噶啦。咁当你觉得哦，你对上一手佢究竟我哋讲下佢捞得掂定系捞唔掂，你唔介意，咁但系有癫啲麻烦系我哋真系需要去注意嘅咧吓。
0: 有人讲叫做虚生失败。吉祥子子，即系做嘢，总要心想事成如意吉祥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真正要俾你撑腰，其实都系你丰富嘅知识储备啦，足够经济基础啦，持续嘅一个人嘅一种情绪嘅稳定啦，同埋咧你可以控制嘅一种操作嘅一种节奏，咁同埋咧即系仲有一个打不败嘅自己。咁即係对事物里边呢，你应该有一个通盘嘅考虑，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控制嘅一种节奏。你控制唔到把控唔到嘅话，你尽量呢做一个壁上观而已，即係做一个观察者而已嘅啫。而即係躬身入局呢，其实有时会头破血流嘅。咁、所以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除非你系一个专业嘅置业布局者，你可以即係浅尝即止，可以做个参与。一般嘅市民听众朋友呢，尽量呢敬而远之。呢个系我多次嘅重申。咁同埋呢，其实发拍榜呢系基本上呢老生常谈㗎啦。就都系一啲好专业嘅机构，专业嘅一啲组织去做呢样嘢。咁点解仲系有发拍榜呢？即系话总体嚟讲，依家经济有一个调整嘅周期呢，好多人呢供房压力大啦，或者系生意失败呢，系进一个发埋嘅程序，就唔算话好如意吉祥子子嘅。咁即系一般人呢讲意头㗎嘛。意头呢个就唔系几好啦。咁而且本身依家二手楼一手楼方面呢，即系比较吸力啦，总体个价格都比较低廉。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去染指啲有风险嘅产品啦。咁当然呢，发拍肯定有一定嘅价差，系有一定嘅吸引力。但因为我刚才讲呢，都系要一个比较专业嘅一个操作。
1: 因为要评估个风险嘅，假如一个风险系咩呢？假如呢一套楼佢系一个租约，或者可能呢，当时个业主或者有边啲人吓喺嗰度住啊，即系几大都唔腾间房出嚟，唔腾攞出嚟吓，咁呢个亦都会涉及到你又要再去揾经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啊。呢啲其实系好耗费时间同埋精力噶。
0: 其实人生最大嘅悲哀同埋不幸呢，就系即系我哋即系冇弄清楚。自己系边个，同埋你自己嘅实力系咩嘢，我能够掌握到咩嘢吓？即系其实我哋人生好，或者我投资业好，都系一场修为吓、啊，即系一个不断去摧毁又重建嘅一个过程。咁所以即系有时呢方面咧，需要有个说话讲啊，即系自我救足啦。咁你自己好似老鼠跌落天平。你自己稱你嘅份量，你认为自己份量足够嘅可以参与其中，份量唔够嘅就。即系退却呢个市场就系啦，呢个系我个人嘅一啲少少嘅参考意见同埋观点咯。
1: 包括即系话以后你入住落去嘅时候，会唔会话哇、有上一手即系业主吓，佢可能欠落边啲人嘅钱，跟住嗰啲人系唔知呢套楼已经发拍出去卖咗嘅话，上门砰砰砰系嘛，过时过节都话要收钱嚟你屋企门口砰砰砰嘅时候，其实你都觉得好烦嘅。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其实唔好去讲依家整个环境咧，即系有啲老板咧，倾偈嘅时候侃侃而谈啊，信心满满啊，但有时约我哋饮杯酒。 抽几杯骆驼嘅时候，大家抱住一齐有喊㗎。咁所以当你睇过一部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嘅时候呢，原来揭秘就好重要啦。揭秘呢就唔好迷信太多，而系尊重自己嘅内心。有时有啲钱真唔入你袋就唔入你袋，你就唔好夹硬嚟。所以当刚才讲啦，即係幸福系嚟敲门㗎嘛，就唔系话啲唔吉祥嘅嘢嚟敲你自己门。咁所以我哋一定要买啲好吉祥嘅交易，系比较流畅嘅，比较透明嘅，
1: 干净清晰啊，
0: 比较自然嘅。点解叫做即係行云流水啫，即係做人就唔好太多个障碍嘛，要通透嘛。如果买啲楼比较多障碍嘅，多麻烦嘅时候，我哋尽量少染指啦。因为进入发房呢啲咁嘅相关嘅机构呢，佢哋系炒作包装完之后再出售，赚咗一个差价而已，并非系自己用嚟住嘅，系极少嘅，因为都唔算话好老礼啦嘛，系嘛。咁所以即系基本上我个人建议，一般听众朋友呢，对啲产品系望之而却步会比较实在啲。
1: 呢个住宅方面啦，喂，如果系停车位呢，停车位得唔得啊？冇咁多烦嘢啦啩？
0: 即系我咧就收藏，都有偶然会收藏下啲古董咧，叫收藏啦。咁即系好多人咧就话，一般啊啲摆件咧呢个就冇问题嘅。
1: 哦，
0: 但如果你话啲杯啊，即系啲日用品啊，啲古玩咧，就尽量咧就少啲染指会好啲。咁呢个都啱，即系住，因为你住落车咧，车就冇咁尊贵，人系尊贵，所以如果即使呢个产品啊，譬如车位啲产品
1: 系
0: 发拍嘅，或者出现一啲债务嘅危机啊，或者俾人追讨啊，唔算话好如意、好吉祥嘅，咁相对嚟讲，嗰种心理嘅冲击同埋影响咧，会息微啲，即系会少啲。
1: 即系佢唔会系你长期生活喺嗰个空间里面嘅。
0: 系啊，系啊，咁所以人哋有首诗讲嘅：青松傲雪寒咧，白云随意飞。何须问前路，心随景自开。即系心境系好重要。即系你心境要开阔，要愉先得噶嘛。你住间屋，哇，人哋真系扑晒，扑到直，咁你又入去住，咁会唔会传承嗰啲唔好嘅感觉咧？但车位相对系部车啫，系嘛？相对嚟讲咧，嗰种感觉咧就会相对减弱好多好多。
1: 同埋咧，车位亦都唔会涉及到话，哎呀，佢过唔过户啊？原本个户口会唔会迁出去啊？同埋佢会唔会有个点样嘅人住喺度唔肯走啊？咁样就唔涉及到呢一个问题啦。
0: 所以人喺买楼嘅时候，就对住我哋人。人生嗰种思考，有动深度思考嘅，所以我哋人生意义就唔系在于你追求外在嘅功利，而好多时系在于我哋一家灯火咧，同埋内心嘅宁静，同埋我哋自我觉醒。买楼就系一种觉醒嘅，所以置业一种习惯，实际系我哋自我觉醒，系自我救赎。咁人生咧，即系人哋话平均我哋中国人咧买楼咧，好少话超过三次，一般系两次啫。买楼买房，所以每一次咧，我哋都精雕细琢，用心去谋划佢，做好佢。咁同埋咧，即系每一次都系如意吉祥、行云流水嘅，就唔好咁多啲麻烦事惹翻嚟。我相信呢方面咧，应该系一个好好建议咯。

0: 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来精神的话呢，吃回这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

0: 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3: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2: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3: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4: 换新生活家，我是永永。咁跟住落嚟咧，继续会同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一起倾下偈嘅。好多时候啲市民发我哋直播期间一啲咨询问题过嚟都话、哎呀边度边度我睇中咗边个公寓啊，喂依家几多钱好平啊，个回报率又好高喎、啊、买唔买得过啊，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提醒哎你要小心哦、啊、咁样。点解咁多都话系你要小心，甚至乎话可能话俾你听哎佢个回报率好高，但系只可能是话术上的好高，到实际上你不一定收得返呢啲钱，咁所以我哋都会同大家分析一下㗎。
5: 其实我哋嚟到个世间，除咗为咗繁衍后代，希望都能够绽放自己一生，咁同埋喺个人生嘅履历里边呢，即係要睇云朵点样去绽放呢，花点样开呢，流水点样去流水叮咚呢，亦都系希望呢，即系好似我同阿 Wing 好鍾意一样呢，即系接咗好多好好嘅事物呢，好好嘅美食呢，一种好美好一种旅行呢，或者系即系夕阳点样西下呢，太阳升起嘅时候点样绚丽多姿呢。咁所以我哋活到个世上，有时无非系要明白啲道理，或者遇到啲有趣嘅事。生命有时系一种偶然，嗱，我哋要揾佢本身一种因果，有因必有果。咁点解会暴跌，或者系即系公寓嘅产品相对嚟讲个基础唔牢固咧？因为公寓本身系有一啲好滞扎嘅因素，真心讲明明一本身个存量太多，我哋好多时讲咧价格系由供需关系决定噶嘛，你存量多嘅时候咪价格向下行先。咁之前可能整个规划咧未算话非常之完善。相对我哋佛山呢个写字楼嘅产品同埋公寓产品嘅存量系比较大比较多。咁变咗呢，我经常引用李清照嘅首诗啊，再不动许多手都推都推唔喐。咁变咗价格唔系承受好大嘅向下行嘅压力啦。咁当然呢就有时呢就我哋买楼都系嘅。啊，即系有啲人呢住喺高楼，有啲喺山峰，有啲喺低谷。其实呢就楼都系有啲呢仲系逆市而上嘅，但有啲人呢有啲产品已经随波逐流喺低谷里边㗎啦。啊，即系眼见佢现宾客，有眼见起高楼，亦都喺住佢楼坍塌咗。咁、啊、所以我哋呢即系人哋苏东坡讲呢，我哋付出一生嘅努力都系度过平凡一生。咁即系金钱是要尊重的，我们一定要将钱投入啲刀刃上，即是实实在在我们好优质的产品。而在众多的接领域里面，我觉得住宅是一个优质的产品，商铺都是，一线的街铺都是，而反而公寓呢同埋写字楼呢，呢啲只不过系锦上添花嘅嘢嚟嘅啫，即系多余嘅，即系你满足咗相关嘅需求之后先去諗嘅嘢囉，系就係咁样㗎啦。即系等于我想去眼睛去旅行嘅咁样，但你必须我哋衣食无忧先系你去諗旅行呢件事㗎嘛，系咪两餐奔波边有心情去旅游呢，系咪所以呢样就好重要啦，等于我哋配套嘅资产一样啦，你一定要即系住宅嘅产品完善咗足具咗之后啦，你先去諗啲公寓嘅产品。咁因为公寓产品我刚才所讲呢，就係个存量太大太多啦，所以佢应声而落亦都系合乎常理嘅常态嘅。人其实从你出生一日起，你 端咩饭碗，食咩

0: 凡经历咩事，咩时候同边个结婚，买咩楼啊，等等，好似都有一种定数。咁就有时就唔好太过为难自己，过得好就好啦。咁买公寓产品系属于锦上添花嘅事，你千祈唔好第一次置业就系公寓。呢个系我从来都咁讲。咁所以人生剧本咧，你自己一定要写好佢。咁即系选择一个优质嘅剧本，买楼都系一个剧本嚟噶。希望个剧本咧，由始到终都系亮丽嘅。都系欢声笑语啊嘛，系咪明明？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先系我哋值得探求嘅地方，因为公寓嘅产品存量大啦，同埋唔能够入学咧，整个嗰个管理费又比较高啦，咁同埋包括我都有公寓产品，嗰日我太太讲，哇，点解佢嗰啲管理费租金咁贵嘅？我系啊，管理费贵，电费贵，水费贵，煤气费乜都贵，咁同埋大部分公寓产品都唔可能产生煤气燃气，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咁变咗好多掣肘啊嘛，特别系好多系买楼系入学噶嘛，咁所以我哋认为咧就系你有任性嘅资本、任性嘅资格之后咧，你先好涉足呢啲公寓嘅产品。而其他都是扶持的，
1: 包括而家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我去到边边个项目啊？佢话：哇，呢、這个公寓而家嘅出租几多啊？我哋帮你反租几多年啊？咁样，但系其实分分钟系因为你买咗呢个公寓之后咧，其实系攞你本身俾钱嘅嗰一部分。佢话：我帮你租出去啦，我反租俾你。实际上系攞你自己嗰部分嘅钱咧，系俾翻你，返翻俾你而已。咁如果你再问详细啲话，哦，你帮我反租几耐啊？咁佢就话：哎，第一年我会帮你反租嘅，第二年我哋再帮你续签嘅啫。好啦。可能你买咗之后咧，唔好意思，第二年你系揾唔到佢续签，或者佢会有更多嘅理由话俾佢听。喂，我都出租唔出去，我点俾你啊？咁样呢啲情况系有事实发生过噶。
0: 即系那场风花雪嘅事，好多嘢都系唔系靠谱嘅。
1: 佢变咗一个方式嚟去
0: 承诺
1: 氹你买。
0: 承诺有时好似云端咁样跌落嚟噶嘛吓，所以好多承诺咧，大家只系一笑置之而已，就唔好咁重信。记得天道里边好多人问丁元英啊，点解你系一个？神仙一样的人物啊，点解系黄庙村富贫系一个神话？咁丁元英讲咧，其实根本就冇神，亦都冇神话。所谓嘅神就系按照规律办事，呢、這个人就系神啦。咁而咩叫做神话咧？就系按规律办事产生嘅结果，呢、這个就系神话啦。咁所以我哋办事都系一种规律，同埋咧，即系不可全抛一片心啊。哇！你信三分就好咧，人哋所讲咁多啊，天花乱坠嘅咁样，即系呢样嘢咧就唔系好靠谱嘅吓，咁所以即系一定要即系人性会比较复杂啊，地球好简单，但人类好复杂噶嘛，系嘛？即系个真系好实在咧，一样嘢好实在，所有嘅承诺好多时咧变咗风花雪，一场虚空嘅啫吓，即系承诺到永远啊，真诚到永远啊，唔好咁傻啦，唔好咁轻信人啦，轻信他人唔要一定要揭秘，揭秘咩意思咧？就唔好轻信于他人。尊重規律辦事，咁呢個就好實在嘅。咁好多咩返還啊等等嘅話咧，當佢自己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嘅時候，點保證你啲相關嘅一個租金啊，或者係點樣去升租，點去幫你做啫？嚇，所以好似關鍵一樣嘢就係你本身個產品係足具好多嘅優點，係基本上前邊個走，後邊個已經入場嘅一啲咁係優質嘅產品。但因為依家总体嚟讲，嗰、那个经济处一个调整周期里边咧，其实亦都系嗰、那个租赁市场咧系每况愈下噶啦。即系我自己即系多年嘅房地产嘅经验啦，同埋咧亦都系有几种产品都持有，所以我有话语权，有感知。依家啲租金一降再降，降完又降，甚至冇租金收，要歇几个月先俾翻你啊！一种情况真系好实在。咁虽然话买楼系保值增值啊，或者系仲乖过仔，但有啲产品咧，其实系得物而无伤，根本租唔到，仲要交管理费，咁样咁你话几惨咧？咁所以我认为咧，就呢样嘢一定要敬畏因果嘛。所以人哋话今日你所有嘅果都系你之前种嘅因嘛，咁所以你失去一切会另外一种方式去回归俾你。咁所以我哋即系做好因果啊，即系你前因啊后果嘛。我哋揀嘅时候你咁冲动，依家就冲动嘅惩罚啦，系嘛？所以一定要揀啲优质嘅产品。住宅唔同，住宅咧你可以系一个你鍾意宁静。譬如我同你鍾意热闹喺繁华市区里边嘅一啲住宅啦，但有啲人鍾意宁静㗎嘛。但如果买公寓同埋写字楼一定係繁华之地嘅。如果啲边陲嘅产品呢，你諗都唔使諗，你一定敬而远之，可以咁讲。咁所以呢样嘢呢就好特殊啦。即产品各不同，林林种种。 即係其實但呢就有啲嘢千

0: 邊，或者啲新 DNA 啦，咁等等，或者 MCT 啊啲咁，就係公園購物公園上邊嘅啲住宅等等，呢啲都可以嘅。但有啲人咧，中意即係話隱逸於江湖，功成名就嘅，有啲喺山邊啊，或者海邊住啊，比較寧靜都有。但咧，呢啲係住宅產品，可以有種多種嘅種選擇，背山面海啊等等都 OK。但即係公寓產品係必須有一個好優質嘅路段。系好多嘅人流车流，系产城人融合最佳嘅位置。呢啲系我哋嘅，即系话有此放的呢个目标就系呢啲啦。
1: 咁仲有可能有啲简单啲嘅方式啦、有时候市民亦都可以去睇一睇一啲嘅二手平台啊，或者系租赁平台，你去睇下，喂，你想买嘅呢个公寓系咪嗰个销售同你讲得咁好？你去睇睇附近而家出租屋。嘅嗰個價格係點樣？究竟個租任嘅市場究竟好唔好？其實都可以知道，喂，你究竟買嚟係咪真係咁好租啊？啊，係咪可以攞呢度做參考指標？
0: 都可以做個參考，咁所以即係話應該係多啲去做個參考，而融會貫通成為自己嘅一個決策嘅依據。吓咁即系有风有雨系常态，风雨兼程系一个人状态，风雨冇咗系一个人嘅心态。咁楼市都系风雨兼程噶啦，有风有雨，呢个系楼市嘅常态，有高有低。咁一定要做好我哋相关嘅安全边际嘅。

0: 上午9:30。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946天气预报。
4: 上午的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会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的暴雨，吹两级的西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预计今晚会是多云转阴，有分散的雷阵雨，吹1到2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预计今日和明日两日的天气都依然会不稳定，雷雨会比较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御地

0: 生灾害风险。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边陵。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2: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节目的最开始来分享一下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他们推荐的音乐。天心说，你好王佳，我是个90后，来佛山6年了，以前没有太听过电台，不过前段时间我买了我人生的第一台车，偶尔在车上听到了你的家人有约，很喜欢你分享的那些故事。前几天回了趟老家，翻开10年前我买的 CD， 看到我曾经喜欢过的那些歌，其中有两首我特别喜欢，推荐给你。当年也常在初中校园广播里听到，一首是朴树的《生如夏花》，一首是许巍的《旅行》。我想有很多人一定也听过喜欢吧，希望在你的节目当中和更多人分享。谢谢天心你的推荐，虽然是两首又熟悉又有年代的歌曲，不过偶尔在车上听到，还是觉得为什么许巍的音乐跟他的歌声能够在很多年以来被评为汽车音乐的前几名是有道理的。不仅仅因为他的歌和旅行有关，旋律本身的洒脱似乎就代表了诗与远方。有时候节目也就像某一段时间的旅行，当他在路上借助电波进入不同车厢或者是耳机的时候，那意味着我们和不同的你彼此遇见。

我不是安徒生，写不出童话般的幸福。这位网友的名字很长，他说的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他说，我是个90后，在东莞工作，想听那首还好吗。喜欢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更多的是里面的歌词很能够代表我的心情，有再多的牵挂都已没有权利表达。昨天远了，明天还长，这样的深夜眼泪要怎样不留下。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经典旋律，
5: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每一次你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经历什么，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给我们。因为最近看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叫做 Nicholas， 他说我以为旅人旅行者的那个旅啊，旅人将我的热情都耗尽，你却像一张情书，感觉很初级。我在堪培拉用网络听你的节目，谢谢导播插播的广告。因为我一个大男人在健身房听到你播一封家书的时候，居然听到泪崩，对面的中东小哥一脸茫然。多亏广告进来隔切了，我的眼泪也止了。因为在旅途中，因为远离家乡，所以听一封家书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容易带入进去自己的情感，这是生活曾经打动写歌的人，反过来又可以回到每一个有相似经历的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当然也是音乐的魅力。所以我想，有的时候在有些情境里，你听到某些歌刚刚好，那是最难忘的。我想跟 Nicholas 分享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不会再掉眼泪，虽然这也是跟家乡有关的歌。我最近一次听这首歌呢，同行的人就提醒我说，哎，你赶快看月亮，抬望眼，发现那天晚上的月亮果然很明亮，虽然不是满月，但它的皎洁让人很满足。在什么样的情景里看月亮，和谁一起其实很重要，就像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里听到那首歌恰好能打动我们一样，换一个场景，换一个时空，那个感动都不一定会发生。

唱着歌歌说，听了很久的节目，第一次参与互动，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冒个泡泡，默默支持，谢谢偶尔冒个泡泡的各位。还有齐说，离开深圳一年，今天回到深圳，开车的时候打开收音机，还可以听到家人有约，真好。谢谢每一位愿意分享听节目的时候此时此地此生的你，因为每个瞬间都是唯一的，如同离开归来的每一种理由。

淡忘流年说，忙碌的工作告一段落，最近终于不用加班，有一次甚至可以迎着夕阳归来，那个时候就有一种生命重启的感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时候真是一种奢侈的幸福。人类从古至今生活的习惯，那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自然生息的时间点，偶尔被现代人打破的时候，我们会有焦虑，会有压力，会有不适，其实往往就与此有关。所以梁漱溟先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里面提出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活着的幸福准则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走路，好好生活。在你每天经历的人生里，你到底有多少次的机会好好看一看朝阳或者是夕阳呢？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0: 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3: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9: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0: 在家人有约，
9: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1: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每天在微信上面可以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碎片，有些信息好像离我们很近，那就是发生在你生活当中的娱乐社会，但是它又好像离我们很远，比如远到在太空或者另一个星球上，人们在写什么，在想什么，但是他们所想所写所考虑的也许跟此刻的你是一样的，又无比的切近。今天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这种碎片化的故事吧，

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通过娱乐的角度，或者社会版的角度，甚至通过生活的角度，都会发现不一样的他。你还记得亦舒在《玫瑰的故事》里写过的黄玫瑰那个女生吗？有一段描写是这样的，说她有点倦慵，长头发梳成一条肥大的辫子垂在胸前，穿一件宽大很普通的睡袍，脚下是双绣花拖鞋，深紫色缎面，绣白色一只蝙蝠，指头处已经穿了一个孔，却分外增添俏皮，正符合了那句话，美丽的人们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美丽并不自知，他们随意懒散地挥霍着那些美丽，就足以让你惊心动魄。

传说玫瑰的故事里面，黄玫瑰的原型就是庄小慧。你还记得她的样子吗？好像人们更多的记得是后来她跟钟镇涛的新闻有多么能够挥霍金钱的印象而已。你很难把她跟一书在玫瑰的故事里这个黄玫瑰的样子连在一块儿。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民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8: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

0: 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讲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百丽说，我喜欢的那个人特别喜欢黄家驹跟谭校长，可是他生病了，很严重的那种，我希望他可以平安地度过这个坎儿，老天会眷顾他的，他不能有事，因为他是个很善良很有爱的人，加油前辈。

这一节我们分享那些爱过谭咏麟歌声的人他们推荐的歌曲。 Miss Lily 说，每次同学聚会到 KTV 唱歌都会唱那首讲不出再见，每个人都会想到很多，热泪盈眶之间仿佛又回到了高中时代。小咪说，读书的时候最爱逃课去看他的演唱会录像，照学生证照片的时候同学说，你最爱的谭咏麟就在你身后哦，那张照片我笑得灿烂开心，是我照的最好的一张。

诺曼底说，我最难忘的是1989年3月拿到了一盘磁带《爱在深秋》，封面上的谭咏麟穿着白色外套坐在台阶上，那张专辑里收录了13首他的经典粤语歌，最悲催的是没歌词，我花了半年的功夫才能学会。从此每到看见谭咏麟就触景生情，会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生如夏花说，听谭咏麟的歌，记忆会瞬间回到那些年，怀念陪你一起度过最难时光的人，恍惚间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各种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再次听他的歌，感慨万千。那些路过的人，你们都还好吗？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喺空调房嘅朋友仔同埋同鸳鸯。

0: 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上昼嘅十点半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西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噶。咁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分散嘅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噶。预计咧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嘅天气都会系好唔稳定，雷雨咧会系频繁噶。需要注意翻咧，防御短时嘅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一啲嘅强对流天气，防范咧地质次生灾害嘅风险噶。
4: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6: 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咧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啊，讲翻话今个月咧就系民生直通车咁多年嚟嘅医疗卫生服务月啦。咁啊，今个月继续咧就四大市属嘅医院上线啦。咁啊，今个星期四嘅时候咧就系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咁啊，带队系有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嘅。咁讲返话保健上线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呢，即係作为2026年嘅十件民生实事呢，就话提升生育健康服务水平啊。咁里面呢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呢要落实嘅。咁妇幼保健院佢哋喺呢方面嘅工作，包括之前嘅尝试啊，到而家具体嘅落实啊进展又系点样呢？咁所以节目开始嘅时候呢，就带队嘅刘书记呢就先帮大家都分享咗咧，就妇幼保健院佢哋嘅做法同埋相关嘅效果。咁啊，个中有唔少咧，其实同市民日常去就诊咧，嗰个关联度都好大嘅。或者我哋先听听当时嘅录音。
7: 今天佛山的十大这个民生实事里面，第九条应该是啊，提到了这个提升生育健康服务水平啊。那么作为我们作为妇幼保健机构啊，应该是义不容辞，肯定是有这个责任和担当的。那么我们今年我们医院党委，把这件工作也作为我们的中心任务在推动。提到这个提升生育健康服务水平，我首先还是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6: 嗯哼。
7: 那么7月25号啊，我们医院的迎来了第10000名在我们医院出生的宝宝
6: 啊。
7: 第10000名比去年实际上还提前了一个星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在我们医院出生的宝宝实际上没有减少，那么这个也希望我们今年整个一年在我们医院出生的宝宝也不会下降，那也希望整个佛山啊，这个出生率也不会下降啊。我们大概是在佛山这个出生的宝宝，在我们医院出生的宝宝大概占到佛山的1/4，所以我们佛山人应该还是想生啊，爱生敢生，所以作为我们妇幼机构，我们就是一定要做好。怀孕好生好还有养育好。所以这个民生实事，这个落实这件民生实事的这个措施，我们就是围绕这个孕好生好啊还有养好这个去铺排的啊这措施。那么具体有这么几项，首先是孕好这方面，我们第一个我们成立了一个这个早产防治中心，就是这个孕妇怀孕了以后，我们在整个孕期的过程中怎么样去监测保障干预，让我们的产妇孕妇能够在怀孕的过程中不出现早产，能够胎儿在这个宫内能够发育成熟啊，再出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为了这个保证这个孕好，我们还专门成立了早孕关爱中心。那么早孕关爱中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孕妇啊，这个去确认自己怀孕了以后，到医院进行产检的时候， 第一个首先要到我们早孕关爱中心，那么在早孕关爱中心呢，我们的医生就会进行全面的评估，去啊这个评估我们的孕妇有没有合并，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其他一些对怀孕的时候啊这个有影响的一些身体健康问题，然后制定个性化的啊这个整个全孕期的一些干预保障措施，实现这个啊这个针对性的一些这个孕期的一些保障，
8: 嗯
7: 啊，所以我们也牵头成立了我们孕妇的糖尿病防治的全流程的一些方案，还有高血压的全流程方案，这样的呢，针对个性化的、精细化的对我们孕妇的保障啊，可以做到更好的孕好。那么关系到生好啊这方面，那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产科管控中心啊，那么就是我们孕妇在正常的产检的这个之外，出现任何的不适啊，包括腹痛啊的情况，就只要进到我们的产科管控中心，就可以一站式的解决你的所有问题，在我们产科管控中心都可以一站式解决。那么我们是5月8号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应该是接诊了4000多例的我们的孕妇，啊，收住院的有2600多例，啊，那么抢救危重症的孕产妇就应该是有10多例，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有一个37周+2的一个孕妇。突发的这个胎儿的心力下降啊，窒息，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产控中心啊，那么这个就是信息啊，这个大家互通，然后一键式的绿色通道啊，这个啊动用这个啊这个我们的资源，那么在11分钟实际上就上到了手术室，15分钟我们这个胎儿就剖宫产完出了啊，应该还是非常快的啊，所以现在母子是非常平安的。所以通过产科管控中心，我们就解决好我们的生好的问题。
8: 嗯哼。
7: 那么后面最后一个就是养好的问题。养好的问题我们也有一个卓越儿童发展中心。那么今年国家专门提出了儿童健康的5件，实际上就是这个小胖墩、小星星还有这个小龋齿，还有小驼背这些5件，就是保障我们的没有脊柱侧弯，没有近视，没有肥胖那么我们也成立了一体化的门诊，只要这些儿童到了这个门诊我们也是根据他不同的情况，我们调配不同的医生这个去解决那么就不用儿童去挂不同的门诊。实际上我们还拓展了包括我们的这个体能，包括我们的皮肤、小孩的心脏这些也是我们的作为这个5件 plus， 我们提了一个这个名字叫5件 plus 那么也得到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的认可那么通过这些措施以后呢那么今年我们的整个全市的这个包括监控的指标，包括孕产妇的死亡率10万分之8，包括婴儿的死亡率1000分之3，包括5岁儿童的死亡率，还有这个都远远的达到了我们国家要求的2纲指标的这个限度也对于其他的监测指标，比如说艾滋病、梅毒、肝炎的这些监测指标，我们也是这24项指标我们也是全部达标的，所以应该通过这些措施应该还是起到了明显的成效。
8: 好了，咁刘书记呢就将医院特别今年里面成立呢中心啦同埋个效果呢同大家做一个分享啦。我哋都睇返呢就可能市民方面对医院嘅一啲意见同埋建议呢，咁嚟自1345市长直通车平台俾我哋一份数据呢，就係今年1月到而家呢，就佢哋一共办理咗涉及你哋医院嘅工单有630多件啦。咁从诉求嘅问题嚟讲呢，就包括医患嘅问题啦，医院管理呢个呢就大概係占咗将近一半。咁其他嘅行政效能包括工作作风当然亦都包含咗工作表扬嘅。咁呢个占咗将近30%。咁其他当然仲有啲包括社保统筹服务啦同埋个药物管理嘅问题啦。咁服务方面问题呢亦都有一位市民呢曾经打电话2345呢就提一啲意见同埋建议。咁认为可能呢喺服务上面呢要作一啲点样嘅提升。或者我哋听听呢就电话里面呢有李生嘅系咪早晨你好，喂。
9: 你好啊。
8: 你好啊，李生，系。咁听讲你咧就去妇幼就我唔知道你同埋或者系带细路或者点样去叫做睇完病之后咧，就发现佢哋都有啲问题未如你嗰个满意吓。咁系咩问题？咁你希望佢哋可以点做咧？
9: 建议一下就佢哋可以提供个药材嘅邮寄服务咯。
8: 药材嘅邮寄，即系又唔系叫做煎好咗嗰种邮寄。 又唔係叫做

0: 藥材一般是講中藥材嘛，係嘛？
1: 係。
0: 哦，即係又唔係西藥嘅油機，又唔係代煎好嘅油機，係中藥材嘅油機。
1: 即係代煎都好啦，即係人哋中醫院都有代煎服務，就你呢個婦幼就冇咯。
0: 点解你要觉得佢哇真系冇咩？因为而家嗱，讲翻中药嗰个代煎服务喺好多医院，唔一定系大医院都有嘅喎吓。咁啊，我唔知道你当时系有冇问过佢哋啊，抑或系即系凭你主观认为佢哋冇咁，所以就唔了解到相关
1: 情况。
0: 问过系冇噶。问过系冇噶。哦。
1: 嗯。
0: 哦，咁样啊？好啦，嗱，咁样啦。嗯。现场问下有冇先吓，阿刘书记。呢單嘢呢我都話啦，好多醫院都有，咁冇理由你哋醫院冇㗎，我正喺度聽，我喺度諗緊吓，你真係冇咩咁樣吓，係咪真係冇啊？
2: 我们有代煎服务啊，那么关于代这个快递递送的啊，这个我们请这个我们门诊部医科来回答一下。
0: 哦，咁樣啊，嗱，喂啦，咁呢件事就聽落有啲奇怪啦。阿李生，你先聽聽，你先聽聽咧，就係佢哋嚇嗰個講法係點樣先？點解話你現場問就冇？點解而家佢哋現場講就話有咧？咁樣嚇啊，好啦，咁啊或者嚇誒，
3: 這位市民朋友您好。您剛剛提的這個問題呢，其實我們從2023年的時候呢，就已經面向我們全部的住院和門診患者提供了一個中藥的代煎。和药业的配送服务了。那么其实从这个服务从23年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提供了有3年。
0: 嗯。
3: 目前来说的话呢，这个中药的代煎和药业配送服务呢，在佛山市内我们基本上可以一天就可以送达。那么在佛山市外和广东省内的1到2天就可以送达了。那如果省外的地区的话，一般也就2到3天的时候可以送达。
0: 啊，李生有一个问题。即係我都想補充一下，點解佢哋現場你問佢話冇，係因為你將係咪講係中藥材，抑或係中藥個即係幫你接洽嘅？我唔知係醫生啊，定話佢哋其他咩服務人員，佢哋聽唔清你嗰個問法，定點解會有咁樣嘅回應呢？阿李生喺咪電話裏邊啊？
1: 喂
0: 啊！即係我而家覺得有啲奇怪，即係剛才你一提呢個問題，我印象中佢哋應該嚇。是不是即是你
1: 说
0: 喂嗱，我想再问一下，中药材有没有？
3: 中药材的话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少，所以之前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如果有个别的市民需要寄送中药材，那这时候呢，就需要市民自己联系快递公司。帮他取了药之后呢，来寄给这个市民，因为我们可能以后会考虑到跟有资质的第三方的快递公司进行合作。
0: 嗯哼。
3: 那么这个我们市民朋友在我们医院开了这种中药材之后，那我们通过这个第三方的快递公司直接寄送到市民手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大方便我们的市民朋友了。
0: 嗯哼。
3: 后续我们会做这个相关的工作。
0: 即係我剛才就兩樣嘢啦，一個就懷疑啊，李生，你同佢哋溝通嘅時候咧，可能你係咪講咗中藥材咁佢就話冇咁嚇，即係唔係咁樣？如果你話講純粹中藥代煎，一有代煎呢個詞嘅話咧，咁應該就唔會有咁樣嘅回應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個咧就對於有冇可能寄中藥材咧？呢、這個咧，我印象之前都好似有醫院上嚟嘅時候，都大家探討過呢個問題。咁但係咧，就當時有一啲話中藥材咧，佢嗰個包裝有啲相對零散嗰啲咧，就可能真正到你寄遞收到嘅時候，話發現咩質量問題，呢啲大家就可能有啲難以去拗數。咁但係咧，我又發現而家其實嗰個中藥材咧，醫院用嗰啲咧，就經已係採用嗰個一小袋一小袋嗰個叫真空密封包裝，即係從個操作上面嚟講咧，應該都可以規避到呢個所謂對於藥材質量有可能喺中途發生一啲咩異變啊所產生嘅呢啲糾紛嘅，即係全部都係咁樣真空密封包裝嘅話，咁呢個我覺得問題都唔大嘅，只不過即係話市民個需求係點樣嚇？咁啊，呢項服務嗰個必要性喺邊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容後再探討啦，
2: 係嘛？啊，
0: 好啦，咁嗱，阿李生，咁先多謝你問題先。咁如果下次真係要去婦幼睇病，牽涉到要煲中藥嘅問題嘅話，咁應該就可以大膽就同嗰個醫生講，咁你幫我代煎就得啦。啊，主席跟呢個醫生提就可以了。
2: 對對對對對。
4: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鉴，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

0: 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2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 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4: 继续翻嚟节目，咁讲翻市府有保健院上线咧，喺各个唔同嘅直播平台都收到一啲听众网友嘅问题。咁啊，我哋下边咧听听咧佛山家其中一位网友方面提咗呢个问题先。
5: 佛山家个网友阿杨飘就话咧，佢系一名准爹哋，咁啊佢老婆咧仲有2个月就要生啦，咁啊而家咧可能即将生嘅时候咧有啲迷惘，唔知道咧即系话临盆嘅时候咧究竟点样联系医院去。即係進行快速嘅呢個手續入院，嗱，即係特別送到醫院之後，咁你行邊度入去啊？揾邊個聯繫啊？手續點辦啊？需要啲咩材料啊？嚇，咁啊，因為生嘅時候咧，可能個情形或者都有啲緊急喎，咁樣，咁啊呢個咧就會點樣去處理，或者講有啲咩指引啊？
6: 那个有请我们医务部的邓主任回答一下啊。
5: 好啊，医务部的邓主任啊。
7: OK， 谢谢主持人。那么首先呢，感谢这位准爸爸的一个提问啊，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准爸爸、准妈妈们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当您或者您的太太，在临产的时候呢，您可以携带好你的产检的资料以及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呢，到我们新城院区的2号门那里有急诊的产科管控中心啊。那可以得到我们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那这个产科管控中心呢，实际上是今年5月份在我们医院的新城院区正式启用的。那也是我们佛山市首个集孕产妇急诊、急接诊、急救调度以及入院的分级分流，以及急危重症术前准备的于一体的一个产科的指挥中枢。那么具体来说呢，其实这个中心是能够给我们孕妇带来3个方面的保障的。那第一呢，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产科防控中心呢，配备有独立的诊室、抢救室、超声检查室以及胎监室等功能区，同时呢，拥有我们先进的一个母婴监护和抢救的设备设施。那么我们产科的医护团队，在那里呢，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我们的孕产妇提供我们的医疗保障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精准的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产科管控中心对每一位前来就诊的孕产妇都会进行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评估，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的高危因素啊，进行科学的分级分流管理，那确保我们的高危孕产妇能够得到重点的监护。
5: 我邓主任，即系我觉得最简单一样嘢啫，即系佢呢个问题咧，就系入到院之后咧，或者讲佢选择得你哋医院之前做呢、这个。这个人检吓，咁啊到去生咁样，咁佢对你医院肯定都信赖啦。就关键就系话，真系到生嗰下有啲手忙脚乱啊，唔知搵边个门口入到去之后咧，就吓点样通知你哋啊要生啦要生啦咁样，就主要系呢部分啫吓。你其他你啲咩技术力量啊，你个内部点去运作啊？咁呢样嘢我倒系觉得唔系好担心呢个问题系嘛？咁啊即系到时候一日。咪嗰个咩院门口啊嘛，就可以有个通联嘅方式啦，咁马上就可以送到一个最适切嘅地方，咁你哋就开始马上就帮佢做一个点样研判处理啦，系咪应该咁样去理解一件事先啊？
7: 对，是，就是我们的2号门，我们医院新城院区的2号门急诊旁边的产科管控中心。
5: 嗯哼，好。
6: 对 只要进到那个产控中心，它就会一体化处理。
5: 啊啊，好啦，咁关键大家要揾准嗰个门口，即系入门入去吓。啊，咁跟住咧就继续有佛山家嘅网友南国就话佢一个二胎嘅孕妈，咁啊而家咧就怀孕29周，咁最近咧就瞓觉咧觉得越嚟越唔好啦，咁啊好难瞓得着，亦都容易醒。咁啊老公仲话佢咧鼻寒添啊，都好严重。咁啊，仲有佢屋企个大嗰个细路咧，瞓觉嘅时候咧，就成日擘大个口唞气，亦都有打呼噜吓。咁、啊、向身边朋友就打听问过，话有啲要睇下耳鼻喉，有啲话唔系，你要睇下心理咁样。佢究竟睇乜科咧？咁样咁而家真系啊，想问下你哋咧，即系如果咁嘅情况，包括佢自己咧吓、啊，作为29周嘅产妇，呢种咁样嘅睡眠状态，即系正唔正常啊？咁啊，即系如果觉得有需要调整嘅话，咁应该系睇咩科好咧？咁啊？
6: 那个有请我们那个睡眠中心的啊，那个主任施主任跟大家讲一下。
5: 诶，有个睡眠中心咁好。
6: 对啊，我们专门有一个睡眠中心，就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的。
5: 哦，咁系纯粹孕产妇、婴幼儿，亦或系包括好似我呢啲咁得噶？
6: 都可以
5: 嘅、啊，都可以啊。咁
6: 又
5: 好，好，或者先，
6: 对，
5: 先听听吓你
6: 他
5: 中心嘅同事，
6: 对，他就是一个多学科的，所以我们施主任跟大家解释一下。
5: 嗯哼，好啦，咁啊，睇下吓，啊，或者介绍你个同事先啊。
6: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睡眠中心的施思思主任，
5: 好了，
6: 跟大家解释一下。
5: 啊，施，哇，你个名真系都几特别吓，施主任，喂，真系三施主任啊，
6: 系啊，
8: 系啦，冇错。
5: 但你个三个施都唔同字嘅，啊，
8: 冇错，
5: 实施个施，思想个施，同埋啊，这个
6: 斯文
5: 个施，啊，三个施，啊，三施主任，好啦，咁你讲下啊，刚才呢位阿南国呢个啊呢个二胎准妈咪吓，咁会点样吓？
8: OK， 我们看，这样子，我们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呢，今年6月份开始呢，就成立一个睡眠医学中心，那么是包括了耳鼻喉科、口腔科、麻醉科、临床心理科、临床营养科这样的这样一个专科，五个专科这样联合在一起的一个睡眠中心的门诊，然后还联合我们医院的产科、儿科。中医科、内科等等，我们进行一个多学科的联合诊疗。那么它是可以针对不同的病因，对不同的人群进行这个睡眠的这个问题进行这个精确的诊断的。
5: 关键是好了。
8: 那么
5: 回到这个，他这种症状哈、啊，说29周这个睡眠不好，这个正不正常？
8: 刚才这位市民他提的一个孕期的一个、
5: 啊、孕期的
8: 还有一个就是儿童
5: 的、啊、
8: 儿童的这个睡眠问题的话其实非常常见的啊，那在我们先讲这个孕期的吧、
5: 嗯、
8: 那么孕期的女性呢因为她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嘛，然后她会出现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这个鼻塞啊、打鼾啊，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缺氧这种，而且在孕晚期的发生率高达30%以上的、
5: 嗯、
8: 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呢，往往很多孕妇会增加了这个孕期的一个高血压、高血糖，甚至引起这个难产或者是产后出血，包括会对因为胎儿影响这个它这个影响到宫内的一个生长发育，那么也出现早产啊这种可能性会增加的啊、所以呢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需要对于这种有高危因素的这种孕妇进行这个睡眠的筛查。所谓高危因素的话指的就是一个首先第一个是高龄的产妇啊、35岁以上的。
5: 佢冇讲佢几多岁。
8: 嗨、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平时他本身就有打鼾或者呼吸暂停，或者是在孕期的时候这种症状加重啊，还有是肥胖，像这种的孕妇呢我们是建议要常规进行睡眠筛查。
5: 哦好、
8: 嗯。嗯，那么
5: 到个细路呢
8: 小朋友的话，现在我们大家很多市民都知道一个叫做小儿鼾症，很多小孩会打呼噜，那么会张口呼吸、鼻塞啊、长期这样的话会缺氧，导致会影响这个生长发育啊啊、或者影响学业啊，甚至呢长期张口呼吸会导致这个面骨的一个发育的改变，那么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个叫腺样体面容，它表现为这个上颌的突出、下颌的后缩这种，那么这样的话是需要到医院进行这个就诊，那么去看看是到底是哪个地方进行发生了堵塞。
5: 嗯嗯，
8: 那么要经过一个规范的治疗啊，经过保守治疗规范的话，如保守规范的保守治疗的话呢，如果还是 效果不明显的话呢，是建议要进行这个腺样体以及这个扁桃体的这个等离子的这个部分消融手术的。
5: 嗯嗯嗯，好，咁换个上嚟讲，最简单一样嘢，因为佢就想话得到个指引，嗯、究竟系睇边科？咁而家就有一个叫做睡眠中心，系嘛？
6: 系系系。
5: 啊，咁其实阿三司主任你本身都系呢个耳鼻喉科啊，
8: 冇错。
6: 他实际上这个睡眠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有很多原因的。刚才我们施主任把这个耳鼻喉的问题啊，还有一些问题讲了。实际上这个睡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学生压力大，一些心理的问题也会引起睡眠障碍。所以这个睡眠中心，我们就是各个专科一读一，只要挂这个专科就可以了，各个专科都可以去这个医生去解决的。
5: 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就两样嘢啦。如果你想直接啲咧，就系揾翻睡眠中心。咁当然其他如果系发现有唔同嘅问题症状嘅话，咁可能仲会分。其他唔同嘅專科，去幫大家即係做一個跟進，係嘛？
6: 對，都在這個中心裡面。
5: 啊，對，這個中心嗰度，
2: 今個月係民生直通車嘅醫療健康服務月，20號星期四早上8點到9點，佛山市第二人民醫院院長蘇希張大隊上節目，回應市民診療服務嘅問題。你對市二醫院兩個院區嘅就醫體驗有咩意見建議咧？歡迎通過節目熱線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4: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3: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2: 用电安全，
3: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6: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7: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8: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1: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亮，高年份。
12: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3: 早晨，早晨。咁今日咧，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咧，会回放翻今个星期四市妇幼保健院上节目嘅录音。咁啊，带队系有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嘅。咁啊，睇到节目过程里边咧，有唔少听众咧都反映佢哋喺市妇幼保健院就诊体验嘅一啲反映嘅一啲问题。咁啊，无论咧喺禅城院区亦或系新院区啦，其中一个听众咧就打电话8339咧去讲佢喺呢两个院区里边嘅啲感受。
14: 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啦，咁啊嚟自8339嘅有位啊，早晨系咪陈生啊？
15: 系，
14: 系陈生，早晨啊，系咁啊，讲话妇幼，咁啊，你对佢哋嗰个服务体验咧就有啲咩意见咧？
15: 有两个意见，一个咧就旧院区，一个就新院区嘅。咁啊，先讲旧院区先啦。
14: 好啊。
15: 咁啊，即系我哋平时咧就即系小朋友啊，有啲头晕身体唔舒服咧就。开部电动自行车搭落去旧院区嗰度睇，咁旧院区咧，佢喺人民路嗰度嘅，就门大门口到呢个急诊嗰度咧，就有一段路嘅。咁我哋平时咧就开电动自行车咧，就搭小朋友去咧，就入到嘅。点知点解知有段时间咧就入唔到，入唔到咧，佢个保安佢话唔可以俾你啲两轮电动车入去呢个急诊嗰度睇医生咁。咁后个电动自行车搭住个病人㗎，系嘛，唔舒服㗎，你叫佢行两步佢都艰难㗎啦，系嘛，即係佢同门口个保安讲，我哋搭咗佢入去就开返部车出嚟，佢都话唔得，唔可以对待两轮就得，四轮嗰啲呢，四轮嗰啲啲电动车呢，即係嗰啲小车呢，就可以入去，仲要可以停埋喺大院入边。
13: 好啦，里边咁佢里边呢个咧就第一个问题，四轮停车场，
15: 第二个问题咧
13: 外边容纳唔到停汽车啊。
15: 就是、个人民路嗰个入医院嗰个入口嗰个位置啊，出口嗰个位置啊，好窄噶啫，即系佢设计到差唔多，好似考试咁样，最多就10厘米到啫。
13: 你讲、那个唔系，你讲个出入口系
15: 嗰、
13: 那个即系点啊？
15: 收费嗰度，
13: 你讲汽车系嘛？你讲汽车。即系而家你又讲翻汽车啦，
15: 汽车出入口嗰度啊，
13: 好窄
15: 嘅，即系
13: 好易困到啊，
15: 系直情就困到啊，直情就嗰个倒后镜就困到佢嗰个直班 值班嗰、那个值班室嗰、
14: 那个收费鬼喺嗰度系嘛？
15: 收费嗰、那个嗰把锁，佢用球锁噶嘛？
14: 即系球锁就要向外边掹出嚟，系咪咁意思啊？仲
15: 系一直
14: 撞啱嗰个位添啊！
15: 掹到佢个球锁个锁柄添啊！一唔小心就系咁样。
14: 哦哦哦！
15: 即系嗰度佢要改进下，唔改进。

0: 噶嗰度就。即系出入口好啦。
1: 你话佢唔用球锁咧，而改你话喂，将个艇再拆过，重新再将两边褪阔啲咁多，喂呢单就工程量稍微大啲咯。
0: 系啊系啊，好啦，新园区啊，讲啊旧园区讲咗啦，讲新园区啦。
1: 嗯。
0: 新园区咧就佢啊逢星期六日咧，佢嗰度啊属于车满为患嘅叫做。
1: 嗯。
0: 即系嗰啲车咧，即系佢一个咧就冇工作人员引导去。负一层、负二层停车场。
1: 你系讲喺院外定院内？即系你而家讲系院内咯。
0: 啊，嗰度啱先嗰度系院内，依家咧就啊新城院区咧就院外。
1: 院外就大家叫做排队就等入闸咁解啫，系嘛？
0: 系啊系啊，佢嗰啲车仲要停满晒喺机动车道嘅。
1: 我知佢周边呢有啲车呢就即係叫做所谓等唔切排队啦，又或者佢唔想入医院里面停咁咩原因都好啦，怕收费或者乜乜乜讲唔清啦。咁总之呢停晒外边，咁变咗好似外边都。
0: 停晒机动车就好啦。
1: 系好拥挤感觉好拥挤。
0: 佢妇幼嗰度呢就近住南边嗰度呢就有一笪空地喺度㗎。
1: 嗯。
0: 就原来都係攞嚟停车嘅，不过呢就唔可能唔係医院嗰度停㗎，即係可唔可以叫医院同隔离嗰笪地嗰个业主傾下，喂将医院嗰啲车停一部分喺佢笪空地嗰度，佢笪空地嗰度起码有几万平方㗎。
1: 印象中呢就好似话傾过，即因为系咪傾唔掂数，所以先搞唔掂啊，听讲系嘛，印象中好似以前提过呢、這个喺院外都增加一啲停车位置嘅嗰个问题。
0: 即佢院外嗰度佢有几万平方系空地。
1: 我知你讲嗰度，我知你讲嗰度，因为呢就之前唔知好似去年定前、反正之前有期节目都好似有人提过呢个问题。咁究竟而家有冇進展？喂，咁樣啊，先係多謝陳生。喂，主要係兩個問題係嘛？好嗱，咁樣啊，或者新鮮啲呢個講啦，好唔好啊？院外停車嗰個講新院條先啦，係嘛？舊院嗰度一間再講啦。
2: 好，那個新院停車那個地方，實際上我們現在有一個公共，這個政府有個公共停車場那個地方，我們實際上也在跟他這個也在談，應該很快就可以推進了。
1: 那個是那個好像不是那個陳先生剛才提到過後面
2: 那個地方吧？
1: 他後面那個有一塊空地，是原来我印象是不是跟什么村里头是不是要谈怎么样用那块地？可是是不是谈不拢？
2: 那个地方是应该是没有谈拢
1: 啊，没谈拢是吧？
2: 对对对。那么这个关于这个交通的问题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改进的措施这个要我们这个保卫科邓科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啦，保卫科科长啦，邓福生啊，邓福啊，咁啊，而家嗰个嗱两样嘢啦，嗰块地真系倾唔成呢个你确认啊，另外一个咧就刘书记讲嘅话，同政府倾嘅嗰个位置喺边度？喺边度啊？可以
2: 在英华呢？
1: 我靠英华学校嗰边。
2: 对，英华那里有一个公共停车场。
1: 那好像是不是有点远？他说的那个南边那个其实就一条小路之隔吧，那个所以他觉得那个方便了。
2: 那个应该是他们村里越村的那个
1: 的、
2: 那个地，对对对，
1: 咁点啊？
2: 邓
1: 科，保安科方面，邓科啊，
3: 非常欢迎呢位观众提出个宝贵意见。关于新城园区呢个头先呢位听众讲南边，我哋七号楼南边呢个道路边咧，确实系呢块村嘅用地嚟嘅。咁村嘅用地咧，佢哋可能一直唔系同我哋医院喺沟通，但系都系未沟通达成协议去相关建设嘅。所以而家现在两边嘅道路咧系停到好多呢块嘅汽车。
1: 嗯。
3: 咁我哋都同交警部门有沟通嘅，但系确实系比较难处理。
1: 有一样嘢啊，邓方，我想再问多少少咧，就系、是、其实系嗰啲车完全唔想停入去，抑或真系里边系冇位咁样咧吓？即系而家日常嗰个就诊或者啲车嚟到系真系冇晒位噶啦，咁所以一见到排队都觉得都有排都入唔到去，咁所以就咁掉低走啦咁样吓，系咪一种咁样嘅状况？呢啲即系离体病嘅嗰啲患者。
3: 高峰期确实系我哋嘅地下车库，我哋新城园区总共有1427台嘅车位嘅。咁、我哋头先阿刘书都讲咗啦，我哋会尽快马上就会将我哋头先讲嘅医院嘅旁边有个公共交通枢纽，佢入边有400个车位，我哋即将就会租呢400个车位，然后我哋职工嘅车基本上大部分去停车楼啦，系保留我哋局部呢啲急诊急救需要嘅

0: 车嚟拣呢个系提供呢啲车位俾患者去做
1: 服务。总之咧就系、是、可以咧就褪翻400个车位出嚟啦。总体嚟讲系咪解啊？
0: 系
1: 啊，褪翻400个车位出嚟咧就俾大家入去。咁啊，基本上就话你个1400个车位就可以即系全部留翻俾嚟就诊嘅患者，系嘛？
0: 系
1: 啊，咁样咁啊，希望咧可以即系缓解到啊。好，咁啊呢个咧就对于嗰个停车问题。舊院區嗰度啊，要講埋啦嚇。
0: 舊院區嗰度確實喺呢位觀眾講已經電動車比較多。
1: 嗯。
0: 其實相關嘅呢啲公共安全嘅要求啊，對電動車係對醫院特別要求，人員密集場所要求好高嘅。一般都係唔允許將電動車係靠住我哋呢啲住院樓啊、門診樓啊呢病房邊個停放嘅。
1: 嗯。
0: 但係我哋都考慮到。確實有富有，我哋醫院係富有兒童咪多嘛，比較多嘛，所以我哋會仲係行我哋前前院區呢個前面大門口邊嘅右手邊呢個通道啊，我哋仲留得部分係停一啲電動車嘅，
1: 嗯，
0: 但係確實係解決唔到呢個電動車嘅停放問題，包括我哋而家醫院成個靠住呢個西門佛宴山街呢邊嘅電動車都係停滿曬去嘅。所以成日如果系靠医院去解决呢、這个电动自车嘅停放系比较困难。
1: 唔系有样嘢，即系话咧呢个院外嗰部分咧，我觉得就唔系阿陈生关注嘅重点。佢就话即系话急诊嘅细路仔可唔可以提供一种咁样入去嘅方便啫？咁样咁，但系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又觉得真系有啲两难。点解你入得我唔入得？呢、這个其他电动车喺外边就会可能同你啲保安就拗数，会唔会？同埋入咗去之后，你几时出翻嚟？呢单嘢就好难确保。同埋点解入去之后咧，就即系嗰种即系叫做行驶方式咧，就碰到啲病人，特别系嗰啲即系大肚婆咧咁样。咁呢单嘢又唔知入边个数系嘛？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矛盾点喺度啊？
0: 对，如果系话呢个头先佢讲呢个患者如果带咗小朋友啊，我哋都会同下面嘅呢啲保安部啊，即系特殊情况，我哋应该仲要特殊处理嘅，即系急诊啊、急救啊。
1: 冇啊，但系冇啊，陈生就系话你哋冇啊嘛，佢话明话去急诊嗰度掉低就马上出翻嚟，佢都唔俾佢入啊嘛。
0: 所以呢样嘢我哋就会加强我哋呢部分教育，能够尽量满足我哋呢、這个就话呢急救嘅人员嘅呢个停车，但系确实系要大家要配合指定嘅位置去停放，呢个嘢我哋系能够做到嘅。
1: 嗯哼，好嗱，呢个咧就你哋真系再考虑下啦。嗰、那个收费车道嗰度嗰个窄嘅问题啊，话成日你哋嗰个保安收费嗰、那个保安室嗰度嗰把锁成日俾车。车嗰只叫做吓倒后镜困到啊吓，
0: 啊呢、這个我觉得呢个听众好细心
1: 啊，
0: 呢部分咧我哋会呢、這个锁嘅问题，我觉得我哋会去作一个总务科去作一个小嘅调整，应该系可以解决到，但系确实扩充呢个车位啊。有少少困難，
1: 唔係車位，
0: 個通道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出一個入嘅兩個出口嘛，一個入口，加上我哋仲有旁邊仲有一個人行車道，所以我哋要考慮要擴充啦。頭先個主持人講，確實係稍微有啲麻煩，我哋睇論證一下，可唔可以呢部分去作一個將佢擴充呢個出入口，但係門鎖我哋會。第一時間就去改善佢，
1: 你度一度佢啦嚇，即係個位置嚇，因為而家啲車咧就有SUV、MPV 小車，可能嗰個鏡個位置有啲唔同，我唔知道係。再加上而家啲車的確咧就特別我哋嗰啲即係國產品牌新能源車好多都好大部啊，好闊啊而家啲車啊，咁啊嗰個位置可能同之前嗰啲車嘅尺寸就有啲適應就唔係咁匹配有可能啊，咁都睇下可以，如果係真係咁迫切嘅位置，可唔可以適當做一啲調整啊？
0: 好啊，好啊，多谢。
1: 好啦，咁跟住讲翻同样就诊体验视频号嘅网友阿朱恩咧，就话你哋大门口嘅保安，阿林哥你咪走住啊！我见你喺度，我特登抽呢个问题出嚟先。佢个保安态度咧就唔系几好，佢话嗰个讲明嗰、那个好似系话女的，我唔知系咪一个女嘅保安。反而佢话因为怀孕咧，就啲孕妇入嚟咧就都要人哋过安检机。佢話咧就本身第啲大醫院咧都設有個孕婦嘅綠色通道啊，包括佢去廣州都見到有啲大醫院咧咁都設咗啦。唯獨你哋咧就新婦幼咧就唔設綠色通道，不但止啊，仲一定惡死能爭咁要佢咧就行嗰個安檢機通過，仲聲稱自己嗰部安檢機有幾先進幾厲害咁樣，即係話呢部機唔會對你身體有影響嘅咁樣咁。 咁佢係咁講喎，我就唔知道你哋即係呢個規定呢，就點解話佢認為其他醫院孕婦反而有綠色通道，你哋就事必係要行安檢過，咁呢個規定又點定啊？
0: 咁樣嘅，一般即係現在呢兩年啊，我哋相關嘅公安部門呢係對呢、這個進入醫院嘅安全檢查係比以前係提高要求嘅。
1: 嗯。
0: 但係我哋安檢嘅設備呢，呢、這個安檢門啊，係呢、這個喺個比較低輻射，好基本上應該係冇輻射嘅一個產品。
1: 嗯、
0: 包括我哋嘅金屬感應器啊，只係探測一個掃描一下有冇金屬一個響應，對市民嘅健康應該冇影響嘅。關於頭先市民講嘅，我哋保安呢個態度惡劣問題啊，係我哋去下一步。
1: 我估計就咁樣，即係話咧，懷孕嗰啲對自己嗰個身體狀況去過呢啲設備都十分之緊張，咁可能現場就肯定幫你哋嗰個保安咧就有啲爭執啊。咁啊，爭執過程裏邊咧，呢個保安咧亦都唔係咁有耐心，我相信係一種咁樣嘅當時嘅情形啦嚇。咁啊。應該請啲保安就理解一下啲孕婦佢哋對於自己嗰個身體嗰種著緊嘅要求啊，咁如果事必有咁嘅規定咧，就耐心説服係嘛啊，應該係咁樣嘅一種服務態度啦啊。
0: 對，下一步我哋都要針對孕婦，如果係我哋孕婦佢做呢、這個金屬棒嘅探測啦，我哋都係允許係唔做呢樣嘢嘅。
1: 係係講完之後嗱，一陣間你保安又會唔會又更加難做？喂，究竟點解佢過得我唔過得？我唔使過佢要咩要過咁咋？
0: 即係如果我哋好明顯嘅孕婦懷孕好明顯睇得出嚟咧，我哋會根據特殊情況去會特殊處理。一般我哋就話。如果係明顯咧，我哋係用金屬棒嚟做個探測有冇嘅。同、如果帶咗家屬咧，我哋更加去明確係孕婦啊，我哋就會根據呢個情況，係局部再啲調整，唔會話又唔做呢個安檢，確實係就同呢、這個公安嘅部門嘅要求又唔一致啊。所以我哋仲係會睇特殊情況去特殊處理咯。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听闻胜，知闻易，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 咁对于市妇幼保健院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咧，咁有唔少去就诊过嘅患者或者系啲家属或者家长，咁都提咗佢哋所遇到嗰啲问题啦。咁我哋下边继续回放翻当期嘅节目录音，咁特别睇睇网络平台方面嘅啲网友问题。视频号嘅网友郑正好啊，佢个名咁就话咧。少咗粪便检查喎，细路仔有阵时肚屙咧要验大便啊，挂号又要排队好耐，呢种情况咧，咁佢话不如咧就系咪可以优先自己可以咁通过自助开单咧吓？咁因为之前咧佢就话好似有嗰个自助开单嘅，但系最近又唔知点解又冇咗呢个项目，希望可以就开翻呢个自助开单，等家属带细路仔去睇嘅时候咧，就快快脆脆检查咗之后咧，呢边就排队等医生睇，嗰边自助开单啊，咁跟住就可能两边可以匹配到个时间，反正可以悭翻啲时间啦吓。啊，咁嗱呢个自助开单嘅服务听落咧就几受大家欢迎，但系咧就有啲用开大家好嘅项目，就话冇咗呢个又变成另一个问题。
4: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有请我们门诊部的倪主任解答一下。
1: 好啦，咁啊门诊部方面嘅倪飞主任啊。
5: 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个市民提的这个意见和问题啊。自助开单功能呢，确实是很受部分的市民的这个欢迎的，确实很方便。那么近期呢，我们确实针对我们以前这个自助开单里面的检验检查项目进行的统一梳理，那发现有一些项目的话呢，可能跟目前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话呢，有。可能会有冲突，那么我们目前呢在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工作，那么我相信尽快我们应该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吧，就会把我们所有梳理后的所有检验检查项目呢再把它这个进行一个进一步完善，那我相信后续的话呢可能使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谢谢这位市民的一个提问。
4: 这里面实际上这个自助开单这部分呢，实际上是一个双刃剑。
1: 嗯，
4: 就是如果能够自助开单项目多呢，我们市民会很方便。
1: 嗯，
4: 啊，开单，但是有些项目呢，它因为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你比如说结果异常，这个结果对你的身体这个判断很重要， 啊，那可能你如果单纯自主开单，如果他没有去看，没有去医生去指导，可能这方面会存在一定的风险。那么还有刚才我们尼科讲的这个关于一些政策的要求啊，我们现在也正在梳理这方面。
1: 哦，好啦，咁啊两个月后，咁啊再大家再重新睇下佢哋医院检视出嚟嗰个结果，话唔埋有啲可以增，但系话唔埋可能有啲仲会减添都唔定，系嘛？
4: 啊，对，
1: 所以呢个咧就啊唔能够检完完之，即系检视完嗰个情况之后啊，就会摆翻上去咁样。咁呢个仲系要睇翻佢哋对于呢啲检查项目嘅专业嘅意见点样去衡量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再睇下，哇！都有唔少網友嘅意見同埋問題擺上嚟啊！咁啊，有一位話佛山街嘅網友阿 Colin 咧就話咧，就小朋友健康，而家佢小朋友咧淨係處於生長發育階段，但係而家佢隻眼同埋隻牙齒都有少少小毛病，甚至咧佢覺得佢同埋有少少駝背，咁啊，但係咧就要帶佢醫院睇咧，個細路仔就唔中意嘅，唔情願啊，亦都冇乜耐心。咁所以咧就睇完一個科咧就喺度扭計噶啦咁樣，咁就話呢個過程裏面咧可唔可以都有一啲比較專業嘅指引，能夠等佢都盡量都我理解啊，都有佢就咁講提供科學嘅指引，就係我理解就係將佢呢幾個唔同嘅問題都能夠一次性咧就幫佢睇咧咁樣。誒，剛才開頭啊，劉書記你介紹你哋嗰個中心裏面嗰個係咪應該啊？係咪就係類似咁樣嘅？
4: 對對對對。
1: 哦，
4: 是就是這類的。
1: 咁但係佢掛號佢點掛？
4: 他我們專門有一個這個門診掛號的。
1: 啊、
4: 我叫我們那個兒童保健康復中心的黃主任跟大家介紹一下。看看对于这个五件的问题，如果碰到这些问题，怎么去挂号，怎么样的去解决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好吧，
1: 好了，王主管主任，
6: 首先先感谢我们这位市民的来信。然后这个问题以前的话，确实是我们以前眼睛的问题呢，就只能去挂眼科；然后牙齿的问题呢，只能去看口腔科；那么驼背呢，要去看骨科。那这些孩子呢，确实在一个医院里面各个科去走，还是比较疲惫的。那现在我们依托我们医院的儿童青少年的五件行动，我们专门打造了一个叫儿童卓越发展中心。那这样子带孩子的话，就不用多个科室来回去奔波，可以直接预约我们的儿童保健康复中心，或者是我们儿童的五件 Plus 管理门诊，这样可以。
1: 这个已经在那个挂号系统上面可以
6: 对
1: 直接对应找得到的。
6: 是的，是的。然后就可以提供一站式的，就是这几个问题的一个初筛和服务，比如说眼睛的保健的问题、口腔保健的问题、骨骼保健的问题，包括我们还有心理保健、体重管理等等的这些几大板块的专家都会在同一个区域，也就是家长挂一个号，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就可以进行这种多维度的联合的筛查。如果遇到一些疑难的问题呢，我们还可以启动我们的 MDT， 也就是多学科的专家团队来进行一个疑难的解答，同时的研判。因为其实很多小孩子的问题呢，都是可能是个联合的，比如说他的视力的疲劳啊、体态不良啊，或者睡眠不好呢，又会引发一些我们大脑疲劳啊、情绪的问题，那这些呢可以一起去解决。
1: 好啦，嗱，咁啊呢个问题就冇乜问题嘅，因为佢哋而家有咗呢啲咁样嘅中心吓，咁啊可以做一个综合嘅诊治。咁啊跟住再睇翻有一个问题咧，就从我哋吓呢个医疗健康服务月第一期市卫健局上嚟，延续到上一期啊市一医院，到今期我谂到后边医院上嚟都可能会问到个问题，就系呢个喺佛山家嘅其中一位网友话，个名叫生于419。佢而家医院睇病咧，对上班族嚟讲唔系好友好，工作日咧就唔方便请假。等到晚上或者周末去睇咧，又排曬大隊，咁特別係要睇一啲專科項目咧，就好難。好啦，而家有啲乜嘢辦法可以都方便到上班族去睇病咧？咁樣咁啊，因為之前就包括夜診嘅服務啦，週末嘅嗰啲門診，唔係急診喎嚇，講明啊嚇，仲要有埋專家嘅門診服務啦，咁樣咁啊，婦幼喺呢方面咧，就都俾唔俾到佢哋方便咧？
4: 这个我们都推出了一些措施，具体的还是要我们门诊部的倪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来讲。
5: 主持人好，这位市民朋友好。那这个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了。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对周末门诊呢进行了一个扩容提质。就从去年五月份开始的话，我们周六已经是全部科室都开诊了。它不光开诊，而且我们在周六的时候呢，每个科室都会有专家坐诊。那么在星期天呢，我们现在已经也逐步扩大了我们的一个服务范围。 截至目前呢，我们有90%以上的门诊科室都提供了周日门诊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减轻。

0: 是要求科室动态的去调整号源，去增加出诊的人数，来为这个市民提供。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挂号难的问题呢，可能还有黄牛的问题，可能我们很多医院都碰到。
1: 现在还就对黄牛的问题，有一段时间经过比较大力度的那个整治啊。
0: 嗯。
1: 现在你们的感觉应该还有是吧？
0: 感觉上应该还有，但是比以前来说会好很多了。那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这个黄牛的问题，我们信息部门呢也是建出了很大的这个力气去做这个事情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这种人脸识别呀、实名的挂号啊等等等等的，我们是尽量从源头上来限制这个黄牛的操作空间，就把这种号源呢，来保证我们这个普通市民能够挂到我们那个号。通过上几个措施来说的话呢，那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周末看病难的问题呢，还得到了一定的一个解决的。
1: 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叫做完全满足到这个，就都不能够讲这句话了，是吧？
0: 对，这个完全满足的话呢，
1: 可能不同科室或者说不同的医生啊，特别你们这些不同的专家呢，咁可能要挂他们的号呢，或者还有一些难度啊。好像刚才还有一位这个平台的网友说你们那个挂号更新的时间可不可以推迟一点，六点半就太早，为了争个号呢连续三日都要教闹钟去争。咁我觉得呢个真係要几神心至得㗎，你即係心诚希望则灵啦，呢单嘢就咁，但係就我又冇得推迟啲，唔好六点半咁早啊。有啲冤係七点钟嘅印象中啊，咁係咪迟半个钟头大家就会抢号都抢得醒神啲呢咁样。咁呢个你哋睇下评估下呢个情况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呢就到呢度啊，嗰段落啦。咁先唔该晒呢市妇幼保健院嘅党副书记刘志刚同埋你哋嘅同事先。咁收集到大家嘅问题呢，我哋都会转交俾妇幼保健院帮大家做一个跟进同埋回应嘅。当然啦，呢个回应仲系可能有电话联系方式嘅呢，我哋就会直接回应到。如果唔系嘅话呢，都可能我哋喺线上回应都未必你自己收唔收到啦。咁另外提提大家啦。下星期四嘅同樣時間呢，就是佛山市第二人民醫院啦，咁有院長蘇希呢帶隊，咁幫大家活動交流，咁特別對市醫院有新舊兩個院嘅衛國路院區同埋綠島湖院區啦，咁大家嗰個就診服務體驗有啲咩意見同埋建議呢，咁記得留意我哋下星期嘅民生熱動車。
2: 上午11:30，
3: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946天气预报，上午嘅11:30，我哋一齐关注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嘅暴雨，吹两级嘅西北风。气温咧介乎28到33度，相对湿度60%-95%。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啊，有分散嘅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27到30度，相对湿度75%-95%噶。预计咧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嘅天气咧都会系好唔稳定啊，雷雨咧会比较频繁。需要注意翻防御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御地质次生灾害的风险。
8: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9: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8: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9: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10: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0: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嘅健康医时代吓，咁啊而家咧正值咧仲系一个嘅暑假嘅时间啦，哇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小朋友喺屋企啊，磕磕碰碰啊，受伤啊，有阵时烫伤啊，点办咧？咁今日咧亦都想同大家咧嚟倾一期咧关于咧急症创伤。其实我哋以前咧都倾过呢个话题啊，亦即系话咧跌亲啊、破损啊，或者系呢一啲出现烫伤点样去处理。咁但系咧，而家其实我哋医学咧发展到咧急症，可能系急诊室有急诊室嘅处理方法。咁但系大家亦都会担心，喂这个破伤之后咧，究竟能唔能够更好咁恢复，同埋咧这个外貌美观方面。咁所以咧嗱，更深远嘅考虑咧，其实而家就会考虑到咧，俾呢个医学美容科啊，佢哋都可以咧去做一啲嘅急症处理。所以今日咧，我哋亦都系请到呢方面嘅专家同大家一齐倾倾嘅。今日咧，我哋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药美容科嘅刘碧来主任啦，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咧一齐嚟倾倾。嗱，唔单止处理好伤口，安全处理好，而只系咧点样可以令到个伤口啦往更好嘅方向愈合，留低疤痕嘅话咧又点样处理嘅？刘主任你好，
1: 大家好，大家中午好。
0: 想同刘主任倾啦，我哋知道割伤咧系生活入边好常见嘅外伤情况之一啊。咁啊割到个只手咧就出血嘅话咧，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攞啲纸巾揿住佢系嘛？或者咧就挤落个嘴入边啊，吸走佢啲血啊咁样吓。咁啊，其实呢种做法咧啱唔啱咧？因为割伤出血嘅正确第一步应该要做啲乜嘢咧？
1: 大家平时看那个电视剧还是啥，反正看了就当一个剧情看了，但不能够当真去这么去运用的。其实如果是我们如果是不慎的受了外伤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包扎止血，那是肯定的，那肯定不能用嘴巴去吸，因为我们口腔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菌，那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的。正确就是应该按压包扎止血，就像常规我们平时体检一样，你抽血时候一定要按压把血管止住了，那是第一步，然后就是及时的就诊，合理的一个治疗
0: 啊。咁所以呢我哋要去按压，攞啲乜嘢嚟按压呢？喺屋企纸巾、止血贴得唔得？或者纱布？
1: 如果是那个受了伤有条件的话，在家里的话，那最好就是用无菌的那个纱布啊、棉垫之加上绷带的包扎。就是如果没有条件，那应急的话，就好像我们看有些时候你在户外或者是没条件，那就有布类或者是其他的纸巾都可以的。因为到了医院，还有那个医生还会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要消毒清创处理的。
0: 嗯，咁啊，仲有另一种嘅情况咧，就比如煮饭啦，吓俾嗰啲热油整到啦，滚水辣亲啦，咁啊，以前嘅做法一嚟抹牙膏啊、抹豉油啊，甚至攞醋啊咁。咁其实咧，我哋而家都知道咧，呢啲所谓嘅土办法咧，就系冇咩科学性噶啦，吓、啊，即系其实系冇用嘅咁样。咁啊，烫伤之后第一时间做啲乜嘢咧？
1: 如果在家或者是哪里不小心被烫伤，或者是其他的热损伤，那我们第一步肯定就是要清除这个热的能源的继续的损害，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及时的降温。如果在家里可以用那个冷水持续的冲洗降温之后，然后再及时到医院的处理。而其他那些膜，它持续的那个热量还在，还会对我们的组织进行一个那个持续的创伤，一般不建议做那些处理的。
0: 其实应该就是你拿一些流动的水啊来去冲它，是不是会可以第一时间降低它这个温度对那个皮肤的灼伤呢？
1: 是啊，那个流动的水它可以带走大量的那个热的能量，让这个深部的组织避免了一个持续性的那个热损伤，保护好甚至那个就是已经烫伤的组织，你没办法后面要处理，但是正常的就不要让它再进一步的受到损伤。
0: 因为它可能会辣住它那些热的温度会向入边传递的。咁有些朋友呢平时呢行路不小心撞到台脚啊，棘到个台阶啊，个脚上边或者皮肤咧就系青一块瘀一块咁啊！呢啲瘀伤咧，其实大家好多时都唔知点样处理嘅。白话入边讲，捽开佢系咪可以捽到佢散瘀咧？咁其实系出现咁样嘅情况，系咪即系撞伤嘅呢一块系突然间有啲毛细血管嘅爆裂，咁所以佢系瘀咗系嘛？好似有啲瘀血咁。咁啊，究竟应该要热敷啊，定系冷敷咧？
1: 在生活中，其实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无论是哪种受伤。你那个 造成的，也它会造成一个红肿或者是青鱼了，它就是那个皮肤的组织一个血管的破裂，然后那个血液渗到皮下，你看到的哦，我们淤了一块，黑了一块，这等等。但是这个受伤之后，我们处理首先就是也不要热的，热的更加应该是进行一个及时的冷敷或者给它降温，让这个血管进一步的收缩，减少那个皮下的渗血。给短期间内，第一就是前面24小时内都是要进行一个冷敷的，到后期那个血管已经封闭了，后期之后倒是可以进行热敷，促进那个血液循环，加快那个淤血的吸收。
0: 受咗外伤之后咧，点样判断自己喺屋企处理就得，又或者咧，其实就唔好喺屋企自己处理啦，要马上去医院啊。咁啊，有边啲嘅标准或者出现边啲情况咧，就大家其实就要尽快去医院咧。
1: 除非是很轻微的一些擦伤，就是皮肤没有破损或者是啥的，那个倒可以在家里进行一个那个消毒的处理。那一般大部分情况下都还是建议到一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诊断处理，特别是有些那个撞伤的，好感觉上没有伤口太大或者是什么，但到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会碰到，它口子不小，不是很小，但是它里面的创伤，里面的组织会破裂了，所以经常其实大家有生活经验，也是有些人碰了一下皮都没破，但愈合之后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凹坑或者一个凹陷的那个线性的那个疤痕，它就是里面外面没什么，但里面它是已经破损，就是断裂破损了。所以一般只受了伤还是到那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准确的诊断，然后进行一个正确的处理，这样会更合理一点。
0: 即係有啲傷咧，佢可能就唔係表面睇嘅咁樣樣嘅，話唔定佢入邊有內傷嚇。咁啊，再講到話去醫院處理傷口咧，而家有個詞咧叫做清創縫合嘅黃金時間。亦即係我哋知道其實傷口咧，首先講白咗咧就要洗乾淨佢，因為佢清創啦，然之後將佢縫埋啦嚇。咁其實呢度咧可能都要講一個咧時機嘅。咁究竟黃金時間係具體幾時咧？點解會有呢個黃金時間？係咪超過咗呢個時間咧，個傷口就唔好縫，佢就可能會？烂啊，即系我哋通俗讲嘅，系咪伤口就溃烂啊，或者系佢缝埋佢都冇办法愈合咧？
1: 那个受伤都建议尽快的到医疗机构处理，因为咱们都知道，你是进来受伤，无论是哪种受伤，伤口已经对外开放了，空气中的或者是你碰撞的地方，那个接触到的外界的条件都会带有细菌、病毒、其他东西的。它只要着了，那我们的那个血液组织和组织液啊，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培养液，所以那个受了伤尽快的去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及时的清创处理，把污染物还有它的细菌啊那些给清理除掉，另外一个就是把那个碰伤磕伤的那个坏死的组织也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清理。一般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像我们专业来说，头面部在24小时内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理，愈合的基本上还是比较理想的。如果在身体身上就会建议更早一些，因为身体它那个血液循环会更差一些。
0: 咁所以呢个咧就是一个怕佢有嗰个细菌嘅感染啦，嗬。另一方面佢耐咗咧，即系会唔会话我哋见到？佢耐咗唔去縫合，佢傷口其實會乾㗎。就算你將佢縫合，佢都喺入邊係冇咁容易去即係佢生翻埋㗎。
1: 後面那個如果太延遲了，它如果是那個傷口因為細菌有在那裡繁殖培養，它會出現了有些我們通俗所說的化膿了、感染了，那時候就需要先抗炎。那時候的傷口如果是立刻缝合，它愈合程度不好，而有些可能还会因为感染你又会重新裂开，需要二期的处理。一般就是受了伤都尽快的及时的就诊。
0: 听落去都觉得好痛啊，真係。咁同样呢，我哋知道伤口缝合就大家都知道要联针啦。咁啱啱其实我哋一开始节目都讲过，包括点解我哋去专门做今期节目，其实想同大家科普就係话，我以前知道呢啲急诊情况就马上，即係啲緊急情況馬上急診就聯針啦咁樣，但而家大家又講究咧一個即係話聯針嘅嗰個即係美觀性啊，又唔想留疤啊咁樣嚇。咁啊，普通嘅急診縫合同埋我哋醫學美容科嘅縫合，佢有啲乜嘢嘅唔同咧？
1: 縫合來說，就是如果是受了傷，那個傷口比較大，一定就是需要進行縫合的話，平時大家在急診或者是外科處理，通常就是一般就是立刻給縫合，因為它應急處理的話，先縫合 就是他全程缝合了之后，所以通俗大家很多人做过手术或者是那个缝合之后都通常说，哎，那个伤口恢复了，会有留下一个像那个蜈蚣一样的，一个身子里面还有两边还有两排那个角，就会存在这种现象。美容缝合呢，它是先要处理完，另外进行一些适当的感性缝合，就是做组织清理，然后首先是要皮下缝，可能缝两层三层，就是把皮下组织先进行一个减张的缝合，减少这个皮肤伤口的张力，先把那个深层组织进行一个细致的缝合之后，用比较很小的那个细的线，只轻微对那个皮肤进行一个对合，让它一个更好的愈合，两者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从2002年开始，一直现在做了20多年了，就是一直在致力于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个急症创伤呢，一期修复它带来很大的那个社会效应。你如果是前期没处理好，那后期的那个疤痕修复，它第一增加了个人负担，你疤痕修复的费用其实会更大，这是一个。另外，这个疤痕存在的话，会带来一定的社会的影响，包括那个对个人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创伤，但会整天会在惦记着这个事情，所以能够有条件都可以尽量的第一次及时的进行一个那个美容的修复。
0: 咁佢应该乜嘢时候嚟医学美容科？因为比如讲佢一啲咁样嘅紧急情况受伤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急诊啦，系嘛？咁佢受伤嘅时候第一时间就嚟啊？抑或其实喺急诊处理完，可能急诊都帮佢缝咗咯？咁我哋仲点样嚟医学美容科呢边去处理呢？
1: 受了伤应该是第一个是到急诊，要进行那个创伤的美容缝合，它需要前提还是就是第一个是在安全的情况，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这个缝合，因为生命安全是第一保障，第一安那个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急诊处理完之后，他评估哦，这个没有生命危险，那个你又有需要这个美容缝合的，那可以到美容科进行一个急症创伤的及时的处理。我们就像我们跟急诊科有一个联动，基本上他们做完评估，就像一些头部受伤的，做完 CT 或者是一些要拍片看看有没有骨折什么处理的需要处理的之后，然后注射那个破伤风也有时效性的，要提前注射完，会到美容科再进行一个细致的清创缝合。
0: 即係其實而家係兩個科室之間係有聯動啦，即係唔使就話去嗰個急診科聯咗一次，跟住又是走嚟醫學美容科拆咗佢，又是再聯一次咁樣樣。
1: 一般不需要這樣，我們都是現在這個整個流程溝通得非常好，及時就會在線上溝通好的。
0: 當然好多人就疑惑，喂，同樣係受傷咧，點解有啲人咧個傷口愈合咗之後，基本上睇唔出啲咩痕跡，有啲人咧就留低又粗又紅嘅，即係一個肉疤啊咁樣，即係好似啱啱啊劉主任所講嘅，呢啲同乜嘢嘅原因有關咧？第一我想是跟缝合的技术有关啦，即以前的人肯定是留疤的就机率多过现在的人的啦，因为现在缝合技术更高。另外一个会不会跟这个人的受伤程度啊或者是他的体质都相关的呢？
1: 我看主持人也是非常专业的，确实是他这个留下疤痕的影响因素特别多，那肯定是那个伤情是第一性，你伤口越来越大，而且是组织坏死的组织受损组织越多，它里面的疤痕肯定会更越严重一些，这是一个。那同等情况下一样的受损程度下，那肯定就是另外就是你缝合的技术，就刚才说我们如果是保障基础医疗的话，那你一个简单缝合它要应急处理，它就会全程给你用那个相对粗的一个那个线给缝合好，包扎止血，那完成这个治疗。那如果是安全的情况下，在保障生命安全的情况下，那我们进行一个细致的缝合，先进行皮下的减张，那对合之后，然后再皮肤再做一个比较细致的缝合，它的那个愈合后那个疤痕肯定相对没这么明显的。
0: 这个呢就大家就好关心啦，咁就究竟佢愈合之后我哋嘅伤口要点样去处理，或者系减少啲疤痕呢？我哋间广告翻嚟之后呢继续倾啊。
2: 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聚美

0: 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0: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1: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0: 点解呀？
1: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嚟帮。
4: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3: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4: 精英人群嘅健康顾问，为你嘅生活增加正能量。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5: 好啦，广告返嚟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医时代。今日同大家讲到嘅呢个话题呢，日常好常见嘅一啲创伤之后嘅处理啦。今日讲到话划损啊，或者係辣亲烫伤啊，咁而家点样去处理呢，其实都大家好多生活嘅啲经验啦。咁但喺医学嘅角度嚟讲呢，对于一啲创面嘅处理，而家其实有咗好多一啲新嘅方法啦，包括喺缝合方面用一啲医学美容嘅方式嚟去缝合啦，唔单止考虑伤口嘅愈合，仲考虑咧后边会唔会留疤。今日讲到留疤咧，就好多人都担心嘅，磕磕碰碰，每个人都会有过，或者做一啲大大小小嘅一啲手术。咁所以喺呢一啲有伤口之后，又点样去处理疤痕呢？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咧权威嘅专家，同大家嚟讲讲正确嘅处理方式。今日我哋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美容科嘅刘玉主任啦，同我哋咧嚟科普嘅。廖主任你好，
6: 正常。
5: 相信大家都好关心嘅问题咧，就是说你缝合了之后呢，那个疤痕的干预期是什么时候，即大部分人都希望就是说最好它不生啦，是吧？那么或者是在什么时候里面可以尽量阻止它生条拉出来，即是个肉牙啊。那其实有没有讲究的呢？
7: 无论是那个外伤受伤的伤口，还是手术伤口，它愈合必然是遗留疤痕的。那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太明显，有些人很明显呢？这一个就是跟体质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那个缝合的技术也有关系。那同样的，无论是那做完之后，我们拆完线之后，很多时候那疤痕并不明显，因为这时候伤口才刚刚愈合。但后期的治疗呢，显得很重要。第一个，如果是有些人你都知道，我平时受伤比较容易受那个长疤痕，或者是其他个情况，其实一拆完线就可以进行一个疤痕的干预的治疗。这个疤痕其实有很多的手段，简单一点呢，就是我们通常的我买点疤痕膏啊，买或者是用点那个疤痕贴着给它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但是有些人他可能那个疤痕进一步他会发展，会变硬变粗，逐渐向皮肤外面隆起来。那我们如果及早的话，如果觉得疤痕一开始变硬的话，就应该及早的进行一个处理，提前处理，那可以进行一些激光的治疗。甚至如果是很严重的，像有些人胸口长疤痕，或者是那个背部那个疤痕疙瘩，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射的治疗。其实手段有很多，但是就是发现那个我们一般手术后尽早的去可以进行一个干预的治疗，尽量让疤痕不要长出来了，因为它疤痕一生长它就变宽，而且就会变厚，尽量的就让它不要长出来，这时候再来干预。
5: 其实是不是一般个伤口叫做有些伤口就不用拆线的啦，有些伤口就要拆线，那么要拆线那些呢，是不是等到它拆了线才干预呢？那么不拆线那些呢，是不是它的伤口埋合了不流血就可以了呢？
7: 绝大部分情况下，那个伤口都是拆完线之后是那个再去进行抗疤痕的处理的。但有些特殊的，就像我们做一些胸部的疤痕、肩膀、肩背的那个疤痕呢，我们是一做完手术立刻就会进行三次的浅层的放疗治疗的，就是抑制它的那个纤维细胞的增生，同时就是先行的给它做一个预处理的。这是那个，但正常的大部分伤口就是拆完线，一般就建议可以那个进行一个疤痕治疗。 特别是可以先做两三次激光，就我们现在院内也是那个外科，像一些做那个甲状腺或者是有乳腺的那些大家比较关注的部位的那些，做完这个手术，提前进行一个那个干预的靶向治疗，那对那个后期的恢复效果会更好一些。
5: 有冇话食啲乜嘢会影响有生疤痕嘅咧？即系以前啲讲法就叫啲人唔好食豉油啊，会生疤啊，会黑啊咁样样。
7: 特别在我们科，我们做完手术之后都会有相应的提示。就日常我们就大家知道整天也会关乎着，哎，我吃酱油吃什么会不会就是影响这个疤痕，其实这些东西对那个伤口愈合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我经常也跟病人开玩笑，就是你如果吃酱油能够变黑，那我们可不可以吃点冬瓜豆腐能不能让它重新变白呢？其实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有没有说这个食物会影响，确实会有些。如果像那个比较敏感的体质的人，有时候你今晚我跟朋友聚餐，我吃的比较多牛肉啊，他可能你晚上就会觉得这伤口的地方它会变痒，实际上那时候那个纤维就在增生。那日常而且特别在广东有个习俗，就是做完手术之后会炖点那个剩鱼汤补一补，快点修复，这它会促进伤口的恢复，但同时它也会刺激疤痕的增生。一般就是我们民间的一些发物，其实它还是有道理的。就是你的牛肉啊，那个生鱼或者是竹笋，它确实可以刺激疤痕增生。如果就是我们受伤后或者手术后，一般不建议去进食，特别大量进食这些，可以适当的忌口，那会对疤痕愈合会更好一些。
5: 因为可能啲高蛋白嘅嘢咧，本身佢就会促进我哋一个皮肤嘅纤维嘅增长啊，或者系肌肉嘅一啲增长啊，咁样吓，咁佢喺个伤口上面就身体会认为度出现咗个伤口啦，咁就会就更加堆啲肉上去，所以佢就会出现肉癌。当然网上有一种讲法就系话叫减张贴啦，即系啱啱你都提到就系减少佢呢个张力啦。咁啊喺伤口嘅愈合期咧，好似就要用啲特殊嘅胶带啦，将佢两边拉翻住嘅，呢个方法得唔得？其实通常用喺边啲伤口系有用咧？
7: 基本上就受伤之后，就前面我们提到，就是我们为什么美容缝合跟一般的基础的外科缝合有区别，就区别在这里。就是刚才，所以我说主持人是也是非常专业，就是我们处理的时候，在内我们会在皮下进行一个内剪张，确实就给它会把两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皮肤是有弹性的，它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你如果是受伤之后，它会把这个伤口扯个向两边拉扯的，那我们提前要给它做就要皮下组织的剪张缝合，把那个皮肤的这个拉力给它向内聚拢回来，然后再让皮肤再缝合这个皮肤，减少它的张力。那愈合后，经常大家现在大家的那个美学追求也是更高了，很多人包括很多人都知道，我要不要用一些剪张贴，就这是非常实用的。特别我们一些做一些比较大的体表肿瘤或者是那个治疗后，它的皮肤张力会比较大，那愈合后我们也会建议，就是从换药开始我们都会给它一路贴着那个外用的那个剪张贴，就是减轻这个伤皮肤的张力，对这个伤口减少它那个伤口里面两边的拉力，特别是拆线后更加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剪张，避免就是我们做完手术后伤口愈合基本上是一条线，那为什么过段时间这皮肤越来越宽越宽，就一条细细的线变成一片那个片状的疤痕呢？它就是皮肤拉宽了，那个疤痕持续的向两边扩张，所以这个我们减轻张力就是维持它那个一个松弛的状态，让这个疤痕不要向两边扩张，它就维持一个线状的，基本上达到社交没有疤痕的这种效果。
5: 即至少佢唔会生一个咁嘅肉出嚟啦，系嘛？即系可以达到咁样嘅一个效果。咁其实咧，如果咧疤痕已经系形成噶啦，咁但系咧就。現代醫學仲有啲乜嘢嘅辦法可以去做一個嘅改善呢？即係比如激光啊，
7: 如果是那个受了伤，很多时候那个疤痕处理，我们其实有很多手段，包括我们可是光电类的或者其他的治疗注射，有很多的手段可以进行处理。那通常来说，那个如果是药物治疗，如果是适合大部分的成年人，但是也对一些 小孩子或者是一些孕期的，一般就不建议做药物治疗。那我们还有很多激光，激光治疗有无创的、有创的，都有很多种激光，它是属于一种物理的治疗。那对我们的生长发育或者是激素水平或者是那个胎儿，对它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对，我们科都有激光，都有光点着激光的有三类，还有一些是那个长脉冲的激光，还有一些射频治疗的，都对这个疤痕的缓解软化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5: 嗯，咁除咗系激光咧，医学美容科仲有冇其他嗰啲治疗手段咧？因为据我嘅一啲了解嘅话咧，其实疤痕好多时嚟讲咧，就系相当于佢嘅一种即系其实一种有啲筋膜啦、皮肤啦、皮肤组织啦，甚至有啲肌肉咧黏连埋一齐嘅。比如会有啲咩嘢，比如手法类嘅方式啊，将佢喺外部嘅，即系好似类似于筋膜松解咁样嘅方式嚟将佢个疤痕去做一啲松解，或者医学美容科会唔会除咗激光之后，仲有其他嘅方式咧？
7: 你刚才提到那个，如果是手法那些，就属于按摩那些的，其实对这个疤痕处理意义不太大。
5: 嗯，
7: 因为我们来治疗来说，就是说。其实我们为什么就要也呼吁这个急诊创伤，最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立刻进行一期的那个美容修复，避免后期的这个疤痕要进行一个复杂的处理。你如果是一些愈合的不好，或者是就跟我出现了那蜈蚣状的那个疤痕，那怎么办？很多情况下，我们更多情况下就需要二次的这手术切除修复。那会造成一个二次的创伤，还有一个就是另外无论就是也会造成一个经济上的二次的负担。那一般是我们就说呼吁一下，如果有条件就尽快的第一期修复，减轻了后期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或者各方面的一个负担。
5: 嗯，
7: 另外就是跟前面也提到的，那如果是有些疤痕它不那么明显，或者就像我们脸上青春痘留下一些坑啊，或者一些比较小的疤痕，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那个激光治疗，或者是射频的治疗，或者是一些药物治疗，这有其实治疗的手段也很多。
5: 咁其实最好呢仲係喺一开始去做缝合嘅时候呢，就已经係可以能够尽量避免疤痕嘅产生啦，或者即使佢要生疤痕嘅都能够做一个好嘅控制啦。咁呢个其实都係即係今日我哋嘅节目当中想带俾大家嘅一个新嘅资讯啦，包括我哋而家医学美容科，喂，唔系话净系咧过嚟去做下美容啊，即系做下变靓嘅嘢啊，咁样，咁其实喺创口嘅愈合啊，创口嘅缝合方面咧，其实佢哋都系好专业喺度发挥呢一方面嘅一啲作用嘅，咁所以大家就即系话。更新咗我哋一个新嘅认知吓，咁啊，亦都知道市一医院咧，其实喺急诊科啊，同埋咧医学美容科之间咧有咁样嘅一个联动吓。如果真系发生呢啲咁唔好彩嘅事啊，其实真系可以去考虑一下啊，我哋去医学美容科做一个咧美容方面嘅一个缝合啊，少一啲后面麻烦嘅事。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咧，我哋就多谢晒刘主任啦，嚟同我哋去做呢一个嘅科普啊。咁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刘主任，
7: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
6: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8: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6: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结缘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9: 中午十二点，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上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8: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7: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哦。
9: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要再讲翻阿杨广，佢做一件咁嘅欺负陈夫人嘅丑事，俾父亲知道就梗唔得掂啦，就连忙派自己嘅亲信侍从张衡啊，去到大宝殿外边探听虚实。张衡就喺全子嘅太监口内，知道文帝就宣召柳术同袁岩火速进见。就嗱嗱声翻嚟，将呢个消息报俾杨广知。杨广个心谂：，哼，父王唔宣召杨素，反而宣召柳术同袁岩，睇嚟弊家伙噃。好在丞相与民化及啊，寻日嚟到仁寿宫同皇上请安，仲未能翻去长安，就派人召佢嚟密室商量。与民化及嚟到。一听见事情经过是这样，他就跟杨广说了，柳术娶了兰陵公主，既是当朝驸马，又是兵部尚书，兵权在握，在朝上威望很高，跟太子你不是一条心的，他断不肯为你出力，一旦圣上向他密授机宜，大局有变，就怕一发不可收拾。正在商量紧，只见越王杨素慌慌张张走入嚟，气喘喘咁话：太子，太子，大事不好啊！啱先柳术、袁岩奉咗圣上嘅旨意，写诏书召杨勇进见，就俾我撞到。而家柳术啊，已经出咗仁寿宫大门去长安啦。宇文化及就话啦：事在紧急，而家唔系太子就系圣上。请太子你当机立断啊！杨广听咗，啪声一拍张台，佢话：一不做二不休，我哋嚟个先下手为强啦！今日叫张衡埋礼，喺耳边同佢吟咗几句，哦，张衡成个窒晒。杨广就话啦：事成之后，必有后报，我派几个得力嘅人跟你去，事不宜迟，快啲去啦！张衡接受了命令就去了。杨素就说：现在请太子传一道旨意，派人飞马追赶柳术，追到他就说他趁圣上病危，妄图假传圣旨，拥立废太子杨勇，就用这条罪名立即将他捉拿入狱，送给大理寺问罪。仁寿宫这算呢，同时捉手，先不先派太子你的亲兵将原来的宫廷守卫全部换晒落嚟，咪守住各处宫门路口，唔准出入，严防走漏消息。宇文化及又话啦：而家杨勇仲喺长安，都难绝众望喎。如果唔铲除咗佢啊，我哋仁寿宫喐手， 朝上一啲老臣，或者就会将佢抬出嚟同我哋较量啦。我睇就由我带人去追捕柳术，喺佢身上唔系带住皇上召见杨勇嘅诏书嘅咩？捉住柳术，抄出封诏书，然后我就带封诏书翻去京师去召杨勇，就话圣上好想念佢，召佢嚟仁寿宫相见。有诏书喺树，佢唔会唔嚟嘅。将佢氹咗人啲树，就请太子你发落啦。杨广话：两位外卿嘅计策好好，但愿上天助我成功，我哋就依计行事啦。几个人商量定咗，杨广同埋杨素就去更换宫廷嘅护卫，宇文化及就去追捕柳术啦。呢啲就唔讲佢。而家先讲下个张衡，佢带领住二十几名太子嘅亲信侍从，闯入去大宝殿，将殿内侍候皇上嘅太监公娥。

0: 都叫齐嚟，就对佢哋话：东宫有旨，体念你哋大家服侍皇上终日辛劳，特意派我哋嚟接替你哋。你哋去休息啦，吓、啊！嗰班宫娥太监啊，恨得冇个休息下嘅。一听张衡咁讲，就散晒咯。咁啊，剩翻陈夫人、蔡夫人啊，企喺屏风前边，又怕有咩嘢不测，就唔肯离开。张衡上前话：有我喺度就得啦，请两位夫人亦回避一下啦。陈夫人一睇呢个势头，知道事情不妙，咁佢就话啦：就怕圣上宣唤我哋噃。张衡亦唔理佢，张上眼一碌，就对侍从话啦：送两位夫人出殿。陈蔡两位夫人都系懦弱女子，被张衡咁样一逼，又怕惊动圣上啦，就唯有哭哭啼啼咁离开咗大宝殿。当时隋文帝正喺屏风后面嘅御榻昏昏沉沉咁瞓紧，张衡啊见到陈蔡两位夫人走咗，一转身行咗入去屏风后面，一阵间只听见哎呀咁嘅声，一股鲜血喷落屏风上面，静晒。再过一阵间，张衡慢慢咁喺屏风后边转出嚟，就行出咗大宝殿。咁而家讲啊，陈蔡两位夫人被张衡逼住离开之后呢，就放心唔落，派啲宫娥喺门口打听消息。张衡出嚟见到宫女就话啦：快都要话俾两位夫人知啦，原来圣上已经归天啦，先头仲喺度守住都唔知道。仲快都要报俾太子知。唉，可叹隋文帝杨坚在位24年，开创咗咁大嘅基业，到咗晚年竟然如此惨死，呜呼哀哉。咁害死咗隋文帝之后，张衡即刻返去禀报杨广同杨素。东宫卫士早就将仁寿宫严密封锁，长安城内呢仲未知道呢个凶讯嘅。呢、这个时候宇文化及已经拘捕咗柳术，带住佢快马赶去京城，交咗俾大理寺酬金，然后就攞住柳术身上带嘅召见杨勇嘅诏书去见杨勇。杨勇嘅信以为真啦，即刻佢就跟住宇文化及骑马就赶去仁寿宫。在仁寿宫的一间偏殿里面，杨广早就摆了一位极之丰盛的酒席，等杨勇来的了。杨勇一到，杨广出到宫殿大门迎接，一直陪他行入去偏殿，请他上座。杨勇一看这样的排场，我心想了，我这个弟弟欺瞒父王母后谋咗我嘅东宫之位，系个心狠手辣嘅人，从来未对我有咁亲热过噶噃。今日佢葫芦里边卖乜嘢药咩吓？于是杨勇就问啦：听讲父王病危，召我进见，皇帝你又设宴招待我，究竟咩意思啊？杨广啊笑住话啦：王兄，我要恭喜你啊。杨勇就话啦：父王病重，我身为长子唔能够喺床前侍候，真係不胜悲痛，我係何喜之有呢？兄长你有所不知，父王喺病危嘅时候发梦见到神灵讲佢听废立之事委屈咗兄长，所以就受到上天嘅谴责。而家父王幡然醒悟，要恢复兄长你嘅东宫之位啊，咁先至十万火急召兄长你嚟相见啫。杨勇半信半疑咁问：皇帝，你讲啲系咪真系真噶？杨广就话啦：我如果有半句虚言，天诛地灭。 杨勇听到杨广喜咁重嘅势，有啲信啦噃，佢就话：皇帝你过于严重啦。杨广就话啦：父皇嘅龙体危在旦夕，兄长好快就要登基继位啦。到嗰阵时，希望兄长原谅小弟以往嘅过失，小弟要弃旧逃身，忠心扶持兄长啊！啊，皇帝，乜你咁讲？你同我都系一母所生嘅同胞兄弟。我继位之后，处处都仲要仰仗你个辅助啊！好，咁请兄长你饮咗呢杯酒，小弟嘅忠心赤诚尽在杯中。杨勇捧起酒杯，佢话：但愿我哋兄弟两人同心同德，保国安民，苍天在上，我杨勇如果有负列祖列宗，将死无葬身之地。讲完将杯酒一饮而尽，嘿，弊家伙啦。杨勇发梦都冇諗到，佢饮呢杯酒里面係落咗毒药嘅，係一杯浸酒。过咗阵间毒性发作，杨勇个肚好似刀割咁，白豆咁弹得汗叭叭声咁流。佢话：杨广，你俾我饮嘅係咩酒啊？我俾你饮嘅系龟天酒，好狠毒嘅贼人。杨勇痛到地下碌嚟碌去，乱咁点，一字嗌痛一字闹，但系把声越嚟越细，最后佢只嗌咗一句话：父王，救命啊！就七窍流血，气绝身亡。杨广见到杨勇已经死咗，就吩咐人快快收尸，就喺花园里面将佢埋葬了事。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4: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0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5: 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6: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6: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6: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加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撒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加邦菜单栏报。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1箱6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珍贵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的。
6: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9: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1: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0: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2: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13: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1: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同埋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晏昼嘅1: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2级嘅西北风，气温系介乎于27-33度啊，相对湿度60%到95%噶。咁啊，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分散嘅雷阵雨，吹1-2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于27-30度，相对湿度75%到95%噶。咁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嘅天气咧都仍然唔稳定啊。雷雨会比较频繁，所以注意翻防御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啦，同埋要防范地质次生灾害的风险。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佛山首部5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7: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叠字词》。
8: 咩啫咩啫，
9: 冻柠茶唔该，要都要好多冰噶，热死啦！
10: 唉，知啊知啊，使唔使咁大阵仗啊？今日又去咗边度打卡啊？
9: 唉，去咗岭南新天地影相啊！不过咧，我阿。

0: 啱发咗条抖音，有网友话我讲嘢潮得滞喎。
1: 吓咩咩咩潮得滞啊？你讲嗰啲乜嘢啊你？
0: 哎呀，我咪攞住杯奶茶话，哇好 sweet， 跟住就有人留言话。后生女要讲甜爷爷先够地道噶嘛？
2: 甜爷爷，喂，呢、這个词家咧都少咗人讲话。不过你唔系最中意甜爷爷少年团嘅咩？
0: 诶、欸，系、哦，原来系同一个词嚟噶。
1: 系啊，嘉欣妹妹，你哋呢啲零零后啊，唔系你一零后嚟嘅，讲嘢越嚟越潮，确实咧真系好多地道粤语都唔识用噶啦。
0: 吓、啊，其实我都想学噶，不过同学之间咧又唔会讲呢啲，不如你哋教我。
3: 诶、欸，得、哦，今日得闲就等我哋同你上花堂粤语叠字速成班啦。
2: 诶、欸，這个题目好啊，上次讲完动物名，今次系讲叠字形容词。博大精深啊！嗱，嚟啦嗱，嘉欣问你啦、
0: 嗯，
2: 你点样形容一样嘢好黑啊？
0: 好黑啊？咁咪真系黑，黑。
2: 嗱，口窒窒咧，正宗嘅粤语咧就叫黑妈妈。嗱，黑妈妈即系黑到睇唔到路，哇，好似入咗去个冇灯嘅后巷咁啊！
0: 黑妈妈，妈妈唔系阿妈咩？点解黑都要叫阿妈啊？
2: 黑妈妈呢个妈咧，同阿妈系冇关系嘅吓。唔叫阿妈都得，咁啊叫黑掹掹，或者再进阶啲，乌卒卒都得嘅。
1: 嗱，你唔好问点解，粤语就系咁得意噶啦。我考你，黄色点讲？
0: 黄啊，黄地？
3: 错，系叫黄揿揿。
2: 啊，仲有一只色咧，绿色啊，或者叫青色，就叫青 B B。红色咧就叫红当当。白色咧就叫白晒晒嘅。
0: 咩啊？咩青 B B 啊？青色又要咩 B B 啊？我已经唔系 B B 嚟噶啦吓。
1: 哎呀，嘉欣你唔好咁认真啦。嗱，你听我讲啊，如果见到只皮蛋系青色嘅话，你咪话喂，只蛋青 B B 喎，系咪即刻有画面呢？
0: 红当当啦，黄揿揿啦，青 B B， 白晒晒，黑妈妈，等我记低先吓。
1: 好啦。喂，颜色讲完啦，要讲人啦。嘉欣妹妹，你阿妈成日话你咩啊吓？
0: 唔系话我太瘦咯，叫我快啲食多啲、啊。
2: 嗯啊，话你瘦咧就应该讲咩啊？话你瘦猛猛啊，好似只猛咁样瘦到多一棚骨啊嘛。
3: 嗱，咁啊，葱呢种咧就叫做肥腾腾。
1: 喂，咩肥啊？我壮啊，壮你识唔识写啊？边有肥啊？你真系啊！
0: 喂呀，聪哥，你明明就系肥腾腾啦，你睇你个肚腩啊，都突晒出嚟啦。
2: 诶、哎，买嚿猪肉去快神啊！
1: 好，当你识嘢啦。嗱，咁高啊要讲高栋栋，矮啊要讲矮得得，
0: 矮得得即系好矮啊。
2: 差唔多咁上下啦吓。咁啊长咧，我哋就要讲长濑濑；短咧就要讲短滴滴噶噃。
1: 仲有啊，肥除咗肥腾腾之外咧，仲可以讲肥嘟嘟、肥冧冧。
3: 啊，咁啊，聪你系肥冧冧定肥腾腾啊？
1: 得得得，你放过我好冇？我系肥美啊，得美啊。
2: 你又想嗱，讲完外表咧，讲下精神嘅状态啦吓。嗱，嘉欣，如果你考试嘅时候因为睇错题或者做漏咗题目，搞到唔合格，咁你阿妈会点闹你啊？
0: 佢咪话我蠢咯、
1: 啊？应该话你傻更更懵性性啊！
3: 哎呀，聪啊，你琴日咪傻更更咁搵咗成个钟车匙，原来喺裤袋嗰度啦。
1: 喂喂喂，咪姐，忍精不猜啊吓、
2: 啊！仲有戆居居吓，即系外头外脑啦，同埋咧诶，对好多事都唔系咁清楚，睇嘢又唔清楚嗰啲咧，叫懵叉叉。
0: 这个我听过，我阿妈旧时候话我懵性性啦。
3: 嗱，嘉欣，你下次如果做错事咧，就识得点样自我形容啦、
0: 嗯。
3: 啊，我今日懵性性啊，唔好意思啊。
1: 你确定系佢自我形容？
3: 哎呀，好啦，终于到我表演啦，等我分享下我最熟嘅味道叠字啊。
0: 咩啊咩啊，美姐快讲啦。
3: 嗱，甜咧就系甜爷爷啦。
1: 喂，苦咧喂，我饮斋啤嗰阵。
3: 苦咪苦丢丢咯，你嗰杯斋啤啊就。系苦丢丢啦，
0: 咁酸系咩啊？
3: 酸咧就酸氹氹或者系酸咪咪。
1: 唉，咁你咪酸咪咪咯。喂喂喂，到我啦，香就香喷喷，呢、這个我识啊。
3: 你讲呢个香喷喷咧，就用个鼻嚟闻嘅，仲有臭崩崩。嗱，华哥嗰对皮拖鞋啊，就系、是、臭崩崩噶啦。
2: 哎呀，摆埋我上台添。我都系好干净噶，边度臭啫？真系啊！好啦，嗱，讲完啲味道咧，讲下心情啦。开心，你知唔知点讲啊？
0: 开心咪即系好开心咯、
1: 啊。好开心啊，梗系笑骑骑啦。
2: 嗯，啱啦。嗱，但系嘉欣你要记住， 笑騎騎都會放毒蛇㗎喎、啊、即係嗰啲講笑面虎啊，笑女藏刀啊，表面啊好似好好態度啊，其實背後陰你嗰啲啊，就係呢隻啦。
0: 嘩，我真係接受唔到啲咁人囉。
3: 咁嬲呢就要講嬲爆爆啦。
1: 喂，嬲爆爆呢聽落好似好爆，其實嬲嘅程度呢又唔算好勁㗎咋喎。吓
0: 咁嘅咩？
2: 嗱，講咗咁多啦，嘉欣你自己試下用返三四個呢啲疊字粵語嚟做個句子嚟。
0: 我今朝呢就起身懵盛盛着咗对红当当嘅鞋出街，点知就撞到个肥腾腾嘅阿叔，佢嬲爆爆咁喺度睇住我。
1: 哎，得晒喂，够晒地道啊。
3: 好嗱，嘉欣，而家你呢试下用我哋啱啱学识嘅叠字词形容下呢个菠萝油啊。
0: 呢、這个菠萝包呢包面就黄浸浸咁样，味姐看到佢香喷喷，切开嚿牛油仲要系白晒晒添。
1: 哇，有进步，
2: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1: 有冇啲今日冇教但平时有听过噶？喂，回忆一下。
0: 嗰、那个食落去个皮仲要卜卜脆，个包软淋淋。
2: 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喂，嗱，味姐，呢、這个形容啊已经可以攞去做广告啦。
3: 哦，又得、啊。嗱，嘉欣你毕业噶啦，咁、呢个菠萝油咧就送俾你，奖励你学得好。
0: 好啊，好啊。正啊，妹姐好味啊！下次我拍抖音咧，就要用多啲呢啲嘅粤语叠字。今日多谢晒各位前辈啦，你哋真系叻叻猪啊！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卫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叠字词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2: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啊，我们多些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乳鸽、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吓、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劇院各类精彩劇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6: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7: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6: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啦。
8: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是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9: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10: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6: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6: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
11: 点点情意，
6: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喂，
1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午2:30。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1箱6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鈎，到手一共8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鉴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二七款嘅 RT 99800起 ，i 六零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呢首歌叫嗱嗱声啦，嗱嗱声亦都系听歌嗱嗱声开始我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啊，咁啊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嘅吓。
1: 欣赏时分做乜嘢好咧？梗系嗱嗱声，攞起你嘅手机或者打开你嘅收音机啦，继续收听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喺苦闷嘅晏昼，我哋一齐互相陪伴一下，一齐打打气啦。
0: 冇错啦，肯钟数真系好闷系嘛？
1: 系咯。
0: 咁所以咧，不要问他是谁，我哋一齐开心吹下水系嘛？哦，有一个礼拜啊，爽啦！
1: 哇，真系而家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噶，进入到八月份咧，唔惊唔觉假期都过咗成半噶咯。
0: 多啲休息好，老实讲吓，好似有啲专家提出咧话，要刺激内需嘅话咧吓，咁啊最好能够咧即系安排好呢个正正式式嘅休息时间。
1: 亦都有
0: 全人类都有双休。
1: 冇错啦，有啲朋友话啦，你既然要我休假嘅话，不如先保证我嘅双休啦，起码我而家咧晚黑翻到屋企，我仲要睇下。个工作群都唔敢真正休息，
0: 冇错啊！你咪话，如果真系如果双休假期多咗嘅话，真系拉动到内需。
1: 确实有需要啊！
0: 我哋朋友依家冇钱，点内需啊？咁唔系咁讲嘅，逼住你嘅。你比如咁样啦，比如你休息时间，你肯定得闲噶啦嘛。
1: 嗯，
0: 得闲你肯定嘅，冇办法几日踎喺屋企嘅，好闷嘅。你会出行街嘅？你出真系行街咧啊！你就肯定伤财噶啦。肯定破财嘅，你要摩兰，你去到揸架车去停车场停一停啦，系嘛？嗰度十零蚊啦。好啦，你中午啊，一日食餐饭啦，咁样，坐低之后两个人食饭少不了上，超过100，几廿蚊都好少啊。
1: 然后又去睇个电影啦，或者逛下街又买下嘢啦。
0: 系啦，行嗰度见到中意嘅嘢啫，啊，咁耐冇行过啦，呢啲嘢真系，忍唔住又买啦，咁样。一立秋之后咧，基本上开始就进入咗慢慢秋天噶啦。秋天又咁讲噶啦，秋天人咧又要干燥，皮肤干燥，毛发干枯噶啦。系嘛啲咧皮肤啊，啲肤色啊暗沉啊咁样，喉干就舌干噶啦噃，干咳啊都要多呢啲，所以我哋喺秋天咧，以前啲人讲话最好咪食多啲咩，食多啲嘅咩莲藕啊，
1: 好似仲有系雪梨啦，都系比较滋润啊嗰啲，
0: 百合银耳啊啲咁嘅嘢嘛，白色嘅润肺嘅嘢嘛吓，即系养阴润燥嘛，生津止汗嘛，润肺止咳嘛咁样，所以喺秋天里边咧又要识食又识饮识食先得嘅。
1: 其实呢一啲全部都是比较润燥啦止咳嘅嘢。但是有一样嘢要提醒大家。因为传统呢就话啊既然立秋之后呢即係准备天气寒凉啦。有一啲呢就叫做贴秋膘咁样嘅说法。即係话啊我养肥啲身体咁啊度过呢个严寒嘅冬天啦。但係对于现代人嚟讲呢本身平时营养。
0: 日日都贴啦係咪
1: 营养都已经够过剩啦。所以本身如果你平时摄入比较高脂肪啊高蛋白嗰啲食物比较多的朋友呢就不需要盲目去补什么东西的了今时今日。尤其对于肥胖啊营养过剩啊本身就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这类担忧的朋友呢就不适宜在这个时间什么进补的了。
0: 但呢就以前话一到秋天呢要咩话贴秋贴嗰啲咩
1: 秋膘
0: 秋膘就咩食啲肉嘛。
1: 系。
0: 羊肉啊牛肉啊嗰啲嘛系嘛。咁啊当然呢就依家秋天广东人好鍾意煲汤嘅。百合肉粥沙参啊茯苓啊呢啲薏米池实陈皮生姜啊煲呢啲咁嘅汤梗係靓啦系咪
1: 好似都可以煲啲莲藕汤啊跟住又系落返几片陈皮咁样。
0: 冇错冇错咁啊立秋啫。咁大家呢都有排等都未冻嘅。方老板话啦北方已经开启咗秋式景点游啦南方仲热到狗咁。
1: 係冇错。
0: 连子都话呢进入秋天就秋老虎上阵冇咁快嚟转凉嘅。咁啊。
1: 不过呢始终立秋之后呢亦都唔好过度贪凉啦因为始终话重视养生嘅时节到啦要避免直吹空调直吹风扇。而对于啲比较敏感嘅部位比如话面部啊颈啊呢啲容易涉亲嘅地方呢尤其要避免冷风直吹。还有一件事呢立秋

0: 之后咧，顺应天时嘅变化，作息上边咧就继续早睡早起啦，养精蓄锐啦，避免熬夜啊。
1: 冇错，但我知道呢一年四季有一个养生嘅方法几好嘅，无论你几时都得嘅。
0: 点啊？
1: 就开怀大笑。啊，多啲笑啊！有时睇下啲咩刷啲视频，专门揾啲搞笑嗰啲，你自己咔咔咁笑嘅。因为笑嗰阵时咧，可以帮助我哋身体吸收更加多嘅氧气，啫嘛。氧气一足咧，就随住啲血液咧就行遍全身噶啦嘛。咁啊，身体每一个细胞咧都得到充分嘅氧气，氧气多咧。啊、血氧量一高咧，咁肯定啊，身体都好啲噶，
0: 人嘅心情都会特别开朗一啲。
1: 系啦，
0: 咁啊，另外咧，秋啊，因为比较干燥啊嘛，准备干燥呢样嘢咧就伤个肺嘅，所以平时喺饮食方面啊，或者系喺作息方面都留意一下就系啦。
1: 冇错，总之四季咧一个养生嘅方法，除咗笑之外，就避免熬夜啦。
0: 系，
1: 你尤其立秋之后啊，顺应嗰个季节嘅变化咧。应该就早睡早起噶啦，系嘛？养猪蓄咪养精蓄锐，养精蓄锐噶嘛？
0: 养猪度过呢个冬天啊，系嘛？
1: 系嘛？咁秋天啲人觉得冻咪枕下脚咯，系嘛？缓解下暑热啊，咁得嘅。
0: 咁啱啱啊，方先生咪话，而家喺北方好多城市啊，佢话嗰啲秋景啊，即系秋色游，你已经开始，确实系啊。佢原来咧，进入到八月份啦，有啲地方咧早晚已经开始隐有一啲秋意浓浓咁样嘅感觉噶咯。比如话喺新疆嘅东部啊，甘肃嘅西北部啊，宁夏、内蒙古嘅大部分地区啊，仲有系山西大部分嘅地区啊，黑龙江呢啲地方咧，会率先会体验暑去跟住秋来咁嘅意味。咁而且话呢啲地方咧，通常个节气之后咧，佢个温度啊会下降一啲，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如果大家想欣赏下秋景啊，又想去体会下呢啲四时嘅变化嘅话咧，真系可以留意下呢啲地方。
1: 其实即系使到自己嘅心情愉悦咯，系嘛，精神比较舒畅咯。不过咧可以嘅，游下景啊，唱下歌啊，作下诗啊，咁都几好。喂，讲起作诗咧，阿文真系作咗首诗上嚟喎。
0: 系啦，
1: 佢话赠国蛇绰绰啊，叫咩时令七律初秋版，你读到呢个诗几好啊！
0: 电波声声扰岭南，秋风吹遍就佛山间。各常妙语谈家事啊，绰绰清言解俗烦。万话东西观世态，闲谈南北暖尘寰。每逢午后开声处啊，一众听众望日闲。
1: 厉害吧？呢次真系要赞赞阿文啊，真系厉害啊，识写诗哇
0: 吓。系咯，识得作诗啊，特别沙尘。
1: 陶冶性情吓。咁啊，空调员话啦，秋天到啦，不如点首陈慧娴嘅秋色听下啦，咁样啱啊，又
0: 应景、啊，
1: 直接阿文呢只歌一齐听秋色啦。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心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7: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8: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惯咗。见到好多陆续啲朋友入到嚟啦，边度有厕纸吓？佢话打卡咁，健仔啊，仲有被初鹿咬的人啊，同我哋打。

0: 打招呼你好啊！
1: 啊，我发觉咧，我哋啲家人们啲名真系好过瘾噶，有时睇到你哋啲名字我都想笑啊，已经
0: 系啊，睇到完全唔系人咁。
1: 有个咩32号请食饭嗰个，我印象好深刻嘅。
0: 嗰个一睇个名字就系孤寒佬嚟噶啦，一年唔使请嘅。啊，咁啊 ，Mini 话啦，嗰时出咗，大家很好啊，嚟迟咗啦，啱啱煲落汤就立即嚟打个卡啦，咁影咗个汤出嚟，你又影咗个嗰、那个，你影唔到个汤啊，你都影咗嗰个。
1: 够滋润喎，
0: 佢煲盖啫
1: 嘛，佢俾我哋估啊嘛，靠估冇痛苦啊嘛，所以晏昼时分啦，睇下大家嘅名啊，跟住系开心笑两个钟，睇下大家啲相啊，分享一下又几好、啊。
0: 唔同人咧，依家大家就做紧唔同嘅嘢，天空幻影啊，哥哥，我依家喺鸡场嗰度捉鸡呢。捉翻嚟煲靓汤，一边喺鸡场开广播听你哋广东 line 呢，啊，影嗰啲鸡场，哇！你屋企用咁多鸡吗？鸡
1: 场好大喎、啊，喂，鸡黄鸭都有喎、
0: 啊。佢靠啲搵食嘅大佬。
1: 其实我发觉环影嘅生活都好过瘾噶，每逢到晏昼咧，佢一唔系分享喺鸡场嗰度捉鸡啦，一唔系就话喺边度摘紧番薯啊，唔系煨紧番薯，定喺边度摘紧水果嘅，我成日见佢。
0: 有啲生活好环影嘅，系嘛？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捉鸡的诗。佢即系佢生活啦，系嘛？咁啊，封老板咧，依家又佢又偷睇人哋隔篱嗰度啦。佢话我邻居嗰啲碌柚开始熟咯，离中秋节仲远吗？
1: 嗯，
0: 月饼都上市咯。咁啊，影张相，肯定想走佢摘下噶啦。依家未熟，等佢过两日先啫。依家唔好食嘅。
1: 喂，其实呢啲算唔算望到颈都长啊？即系望住佢，哇，慢慢由青变黄，再变到金黄色，然后唔见咗，俾人送咗俾其他人啦。哎呀，
0: 啊，未熟你都唔轮到你摘咧。
1: 应该会隔篱邻舍都会分享吧？我估
0: 唔会嘅，通常孤寒嘅。但系通常隔篱饭香啊，知唔知啊？自己种啲唔香，系要摘人哋嗰啲嘅。
1: 有道理，有道理，系嘛，好有道理。
0: 见到阿英啊，天唔黑都请闭眼，你个名咁吓死人啦！就佢大家好啊，我哋煲刀啊，咁啊闭住眼嚟啦。咁啊，另外梁永啊，哎呀新名嚟噶，仲有啊7188，肯我啊，刚刚嚟首玉蝴蝶啦。有蝴蝶系咪边个嗰首啊？
1: 系咪啊？霆锋嗰首啊？
0: 霆锋嗰首啊？
1: 阿伟话而家喺湖南啊，湖南华容嗰边唱国歌，唱湖南嗰边天气点样啊？会唔会真系有啲秋意浓嘅感觉啦？已经开始。
0: 湖南华容啊，华容喺边度啊？我知道好似三国里边嘅华容道系嘛？
1: 第一感
0: 觉
1: 就
0: 华
1: 容道。
0: 关羽喺度弯噶嘛？乔治大帝啦，佢仲有啊小丸子啦，立秋嚟首校长嘅爱在深秋啦，
1: 哎呀啱
0: 啊
1: 真系，
0: 啊咁你点啲歌都几好，玉蝴蝶又深秋系嘛、
1: 嗯，
0: 好啦，咁无论你喺做紧乜嘢，喺边度听唔紧要嘅，只要你听得啦。咁啊讲起呢，依家咧就系大家啲开车嘅朋友喺路上边亦都系吓，即系奔波劳碌啊，为咗工作啊，为咗自己生意啊咁样吓。仲有咧，行真车咧，肯定咩咧？除咗安全之外，仲要交过路费嘅，系嘛？咁即系啲成本都唔平。但系咧，琴日好似有边个同我哋提过个，喂，哦，封老板提，佢好似从咩话收费咗成28年嘅
1: 华快一期、啊，
0: 华南快速系嘛一期、嗯、免费咯，嗰度悭翻好多钱咁样吓、啊。的确系，我哋都留意一下，我哋中国第一批嘅高快速公路啊，就系、是、迎来咗免费期嘅高潮，即系好多公路啊。收够咗年限啦，就准备可以免费㗎啦。
1: 根据报道呢，华南快速路嘅一期啊，收费期限呢就至到2026年嘅8月7号开始。咁喺收费期届满之后呢，就终止收费咯，免费咯。因为呢一条路呢真係贯通咗城市南北一个大动脉啊。咁收费咗成28年啦，终于佢要告别经营性嘅收费啦，就回归返公益呢个属性。咁、其实近年嚟咧，有朋友统计过就话广佛周边啊，佢有好多都已经系渐渐系到咗期限咯。嗱，包括就广佛高速啊、北环高速啊呢啲，已经系相继就免费啦。因为中国原来数数手指就最早嗰一批啊建成嘅高速路啊、快速路咧，已经系陆续到期，即系到咗佢嗰个收费届满嘅期限啦，会释放一啲民生嘅红利，即系话可以免费啦。大家行路啊，行呢啲高速路嘅时候咧，又多咗一个
0: 选择
1: 咯，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高速公路依家前十几廿年开始，中国到处都即系去建设，好多啊，所以依家出外咧，基本上都唔怕远嘅，你总之有车嘅话，好快嘅。 咁近年嚟即係我哋广东呢边嘅高速亦都

0: 全国所数二嘅。啊咩广佛高速啊北环高速啊呢啲。
1: 嗯。
0: 呢啲高速呢相继咗咪免费啦。咁所以呢就係、是、好多时候呢我哋如果出外迟啲嘅话呢可以平好多啦，可以释放出啲民生免费红利嘅，正所谓。
1: 因为经过收咗成廿几年，其实本身个城市已经系大变迁啦。嗱，好似呢个华快一期呢，佢系当时谂下先，96年开始动工啊，咁啊98年呢就开始通车就收费噶啦，咁99年呢就全线贯通，系线路全长系 15.6 千米，双向8车道嘅，当时好威水啊，系全国第一条嘅城市快速路啊，南起番禺大桥，北就去到天河嗰边，串联就番禺啦、海珠啦、天河啦，系广州一条非常之重要嘅南北交通一条好重要嘅大动脉嚟嘅。咁以前咧，即系坦白讲，啱起嘅时候咧，佢就属于比较偏啊，即系相对系城郊嗰个位置咯。咁但系而家咧，早就喺城中旺地啦，就住宅啊、商圈啊，仲有产业园啊，周边附近旺到不得了。但系正因为佢咁高嘅一个交通嘅负荷，即系大家咁需要一条大动脉，又因为佢收费，而导致咧佢被人称之为就广州最快嘅上班路啦。
0: 嗯，
1: 即系如果你咁啱啦，你嘅通勤路咧系喺番禺同埋天河之间嘅话咧，你每日净系双向嘅通行费啊，成本有可能就已经要超过20蚊。咁每个月呢单单系呢个交钱即系通勤呢个费用嘅话就可以达到500蚊喎。
0: 500蚊都几犀利㗎啦。
1: 呢个返工嘅成本真系几浪㗎。
0: 佢话返南边就系番禺大桥嘛。
1: 嗯。
0: 二期喺度收緊费。
1: 二期仲系要收费嘅，佢而家系讲一期。
0: 其实话费唔单止就话第一次高速免费，喺2017年嘅广元快速嗰边嘅路听讲全线实施免费。
1: 嗯。
0: 到2022年呢广佛高速呢亦都系停止咗收费。所以系广东省第一条到期免费嘅高速公路，去喺2024年呢好似广州嗰个北环高速亦都到期啦，咁全面亦都停止收费啦。所以慢慢呢嗰啲咁嘅公益嘅高速公路都越来越多啊。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谢霆锋啊，应该好早嘅一个作品啊，
1: 郁蝴蝶啊，喺我哋节目里边都好少播霆锋嘅歌啊，真系好少，有吓，咁啊睇嚟今日点歌啲朋友，哇，我哋啲听众越嚟越后生吓，
2: 咁系好事啊，
1: 系咁样样歌听下系嘛。好咁啊，欢迎吓，唔理你咩年纪好，唔理你咩地方好，如果有兴趣嘅一齐入嚟倾倾偈，佛山家里边一齐听听广东西嘅。
2: 其实我突然之间谂起一句咧，虽然你睇霆锋好后生啦，但系人哋出道咗好耐啦，都唔后生啊。
1: 诶，对我哋我哋本嚟听众嘅群咧，应该都系偏后生嘅，系嘛？阿大帝话啦，吓讲起呢个高速公路嘅华南快速，一期咧，岑村立交至到番禺大桥，但系唔包括番禺大桥。
2: 不过佢而家系一期，即系到咗期，但系佢二期系继续收费噶嘛，即系你先一步步嚟咁啊嘛。
1: 英杰发话啦，其实广清高速都免费咧最好。咁跟住阿通杰，我以为佛山一环都应该停止收费啦。
2: 最好通到免费系咪？
1: 啊，要免费好，但系出外咧，起码都悭翻啲皮费嘛，系咪？
2: 不过咧，亦都有朋友咧就会担心，佢话因为高速公路收费嘅时候咧，咪佢会有专门嘅养护嘅，即系你知有时候你开得咁高速嘅话咧，你嗰个路面嘅状况系非常之重要噶嘛。咁当佢免费之后咧，佢嗰个服务唔知追唔追得上咧，唔知嗰个养护啊会唔会好似而家咁及时啊，或者系咁安全咁？
1: 应该都高速公路好成熟噶啦，你知唔知我哋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喺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啦？睇下先，80年代到今时今日40几年嘅建设时期，广佛高速啊，我哋佛山嗰条啊，去广州嗰条啊，系广东第一条高速公路嚟嘅。我记得系1989年就系建成通车噶啦，到2022年就停止收费嘅广佛高速。共收费运营咗33年，因为广佛高速当时咧初期只有双向四车道嘅啫，阿时犀利一整好之后，个喺度欢呼。灼药烧炮仗，啲车嗰阵时又唔多，但系随住啲车流越来越多增加嘅话咧，喺1999年咧，广佛高速咧就系冇办法啦，就开始改建啦，啊，咁喺全国开创咗咧运营里边高速公路扩建嘅先例。
2: 啊，真系好犀利喎！睇嚟呢条高速佢已经系有开创咗好多嘅先河啊。
1: 而喺2007年又扩建，因为顶唔顺啦，从两车道到四车，四车道到就六车道。扩建为8车道，
2: 证明车越来越多
1: 啊！所以咧就系、是、因为佢咁噶嘛，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嘅规定噶嘛，经营性嗰啲公路咧，收费咧就唔能够超过30年嘅，但喺特定条件之下可以延长收费年限。咁啊，广佛高速咧，由于佢嗰阵时嘅改建，所以延长咗佢收费嘅年限33年。咁呢个环城高速免费亦都分为两个阶段嘅，啲零。广州嗰边啊，咩2007年，好似佢哋喺广州有一个国有企业嘅回购咗呢个东南西环嗰个股权，将原本独立嘅收费嘅东南西环嘅高速咧纳入咗年票范围嘅，一边年年都买嗰阵时，咁后来咧又喺年票取消咗啦，又正式就免费通行啦，啊，咁所以咧就系北环高速咧，广州嗰边咧个股权系冇一同回购嘅。后续仍然是收费的。到前年2024年收费30年的北环高速正式停止收费。到现在环城高速实现了全线免费的了已经。
2: 随着中国最早一批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陆陆续续进入了30年一个收费期限的末端，即已经 准备陆陆续续有来了。预计更多的免费的高速路快速路会越来越多。因为咧，以前啊吓，讲翻起以前早期嗰啲高速路、快速路咧，佢冇办法，当年条件所限，佢一般系要通过融资呢种模式先去，系啦，去建设到。咁喺城市基础设施咧，即系当年仲系比较薄弱嘅阶段咧，佢通过呢种方式咧，确实就快速咁样补齐咗高速路网嘅空白咯，令到当时即系起码可以更多嘅路可以通行，而且当时啲车又冇咁多，呢个实实在在系。
1: 讲高速公路嗰个养路都几系嘅，
2: 系啊，
1: 你好多嘢要维修嘅，要跟踪嘅，所以有啲人话担心，如果你话费如果取消收费之后，话啲车流多咗咧，咁啲路肯定烂嘅，烂得多，
2: 坑坑洼洼。
1: 咁你车流多咗，咁你嘅道路维护啊，日常维护啊，交通设施嘅养护啊，秩序嘅管控，你啲成本噶嘛，你越嚟越高成本，会唔会又收咧？所以人哋希望哇，你虽然系话依家。

0: 免费咗，唔好降低个管理标准先得，唔系啲路又烂又成，咁点搞啊？
1: 咁根据翻目前咧，广东已经免费咗几条路啦，就喺管理标准上边话，目前吓系冇太大嘅变化嘅。比如广佛高速佢停咗收费之后咧，佢仍然系由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咧，佢继续负责翻嗰条路嘅管理啊、养护啊。咁而公司佢代垫一啲运营啊、管理嘅啲费用咧，就会由有关单位又俾翻佢咁样咯。
0: 哦，即系总之有人管得啦。
1: 系，总之会有，即系唔系话我免费啦，就完全冇人管，唔系咁啊。
0: 因为咧就高速公路咧，你知我哋佛山咩广嗰个咩佛开高速嘅啫，哇！整咗之后啊，冇一年整嘅，而家不断整。佢唔单止话系维修啊，佢仲要扩建咧。啱啱扩建完冇耐咋，系嘛？佢不定要扩建，因为你随住个时代啊，呢、這个路网嘅承载力你唔够啦嘛，咁你冇办法噶，啲车咁多嘅话。系嘛？因为早期咧做出嚟嗰啲咧，肯定冇咁啲钱问题咧，又唔车冇咁多，佢唔会整得太多咩嘅。
1: 以前本身冇谂住承载嘅运力有咁多噶嘛，嗰时啲车都唔多。
0: 咁啊出现咗好拥堵啊！
1: 系
0: 加起喺拥堵之后都冇办法啦，咁又要扩建，扩建有钱噶嘛，咁又要时间又要钱嘅话吓、所以咧就系呢样嘢就系、即系免费咗之后咧，以后嗰个养护啊各方面啊，系咪都系能够坚持得落去？呢、這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1: 仲有一个问题咧，就是、大家比较关心，公众比较关心嘅就系、是、免费咗之后啊，个通行嘅效率问题啦。你睇下而家每逢啲大时大节啊，即系总之高速公路免费嘅时候咧，难免都会遇到一啲即系挤塞咁样嘅情况。咁随住咧一大批嘅高速啦，陆陆续续收费期满啦，咁即系渐渐就免费啦。咁会唔会又出现嗰啲即系俾啲汽车围城咁嘅情况？
0: 都好难讲，以后变唔变啊？好难讲，啲车出再多咧，
1: 系、车越嚟越
0: 系嘛？咁所以依家咧就比如广深佢高速嗰条路咧，依家整好同埋依家到依家为止咧，车流又系不断咁增长，
1: 又系饱和。
0: 依家都基本达到饱和噶啦，高峰嘅时候成日塞车嘅，又需要扩建啦，即系有呢、這个迫切嘅需求。咁依家咧听讲话按十到十二车道入标准去扩建，
1: 应该啦。
0: 啊，咁你要咩话？
1: 一开始考虑足啲。
0: 扩你开始咪考唔佢咪足唔足？个问题，当初佢由于车冇咁多嘛，佢需求够系啦嘛，你唔好投资太多嗰阵。咁你系依家开始公开招标啊，系嘛？扩建嗰个嘅个费用啊，估计佢几百亿、啊，大佬啊，就系、是、呢个安建嘅工程费都两百几亿，即系你沿路嗰啲你要去拆建或者征地嗰啲嘛。系嘛？咁如果嘅话咧，就又要开始扩建，即系高速公路不断整嘅。
1: 广东作为全国高速路网咧，算系最密集、通车里程最长嘅省份之一啦。佢早期建成咗好多高速公路咧，即系当年条件所限，普遍存在车道比较窄、拥挤，经常发生呢啲问题。所以目前全省一路喺度统筹推进紧，就多条啲骨干高速啊，要改建啊或者扩建嘅工程，希望通过呢啲扩容提质啦，即系适配翻而家大湾区一体化嘅发展。
0: 系啦，冇错啦。咁你物流肯定系越嚟越犀利噶啦，
1: 系
0: 嘛？你跨城通勤啊，呢啲增长啊，你需求噶嘛？
1: 希望咧，即系以后免费个高速公路越嚟越多，即系小车肯定就冇乜问题啦。就系嗰啲大货车啊，即系佢随住高速公路免费越嚟越多嘅话咧，就可能嗰个公路嘅养护成本都会增加一啲啊。
0: 公路嘅养护成本肯定系高居不下噶啦，
1: 系，
0: 因为车越多，你行得越耐，你间屋咧越旧，你都要维修啦，系咪先？
1: 嗱，风之声都话啦，高速免费梗系众望所归啦。你小型车、私家车还好啦，咁如果系货车啊、大客车啊，佢行高速嗰啲费用真系高啊，咁。
0: 讲起高速，健仔话啦，哇，即系跟住谂起啊，我揸摩托去广州就行广佛高速啦，咁样。阿通记话，咁三年佢应该赚到盆满盆满啦，咁相睇啦，即系大家。佢嗰陣時嘅錢同依家錢佢又唔同呢，係咪？咁呢幾十年咁佢總之係。
1: 但高速公路又更加安全一啲呢，我記得喺未有咁多高速公路嘅時候啊，有啲司機即係老司機講啊，佢當年跑長途好辛苦啊。第一佢嗰個道路呢就彎彎曲曲，啲路況又唔好啊。有時又要入啲村道啊，即係左兜右兜，啲地圖又冇而家咁方便呢，冇導航呢。仲有一樣嘢呢，佢嗰個費用其實差別好大啊。因為你個路遠咗嘛，你路面上面嘅食宿啊都係一個問題。
0: 肯定冇咁舒服，时间长咧。高速系最短距离嘅，
1: 最舒服嘅。
0: 高速之后再出现咗导航，咁啊真系呢个世界和平好多啦，正所谓啊，出外基本上你唔识路都得啦，系咪先？
1: 而且而家。

0: 嗰啲高速公路嘅服務站又整得越嚟越温馨咧？啲司機之家又可以即係煮食啊、沖涼啊，甚至有啲好似係話可以洗衫咁樣。
1: 呢啲係時代嘅進步啦。
0: 係。
2: 廣東廣西廣東西精選重播。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撒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报名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 我今朝翻嚟单位咧，开空调，边开啦？唔系咁低可能。啊，我都觉得热啊，即系都闷焗啊，喺空调房入边都觉得焗，或者悭电可能冇开到咁低咁。
0: 所以而家咧，基本上我哋咪会喺台上边啊摆个小风扇啊，有啲同事会见到台底都会有个小风扇。
1: 的确系。
0: 咁啊，一边开空调，一边咧就开个小风扇，咁一方面就凉一啲啦，另外一方面咧吹下嗰啲空气好似清新一啲啲。
1: 嗯，同埋咧又为我哋嘅吓，即系呢个电力公司咧，即系悭一悭电啦，亦都为自己悭电啦。
6: 为自己悭电。
1: 因为点解啊？你知唔知咧？就话我琴日节目都讲过啦，好似南方电网啊，广东电网公司咧，佢话。今年啊，到依家为止咧，第四次创咗新高啊，即系电网个负荷啊，
6: 哇，
1: 可以用咗几多度咧？用到1.757亿度啊，即系1.757亿千瓦啊，同比增长咗6.53%嘅。咁依家咧，广东电力供应系平稳有序嘅，啊，即系赚赚呢啲电力公司得，
6: 嗯，
1: 啊，年年咁样上涨，年年咁样增加，佢都可以。在技术方面的电网都保持返呢个平稳。
0: 都可以係维持到而家大家嘅所需。而且今年係比较特别，因为今年夏天好似隔一段时间就听到话又创一次新高，隔一段时间又嚟一次。
1: 呢个咪第四次啦。同日呢就话阳江啊、汕头啊、揭阳啊、潮阳呢啲地方呢用电个负荷呢就係同创咗历史新高啦。即係比佢哋、比之前仲高咗。其他城市都仲比较平稳，
0: 原因就话受到之前啊台风白海豚下沉气流嗰啲影响啦。其实系8月6号开始啊，广东已经经历过一轮咧持续嘅大范围嘅高温过程，空调负荷咧充分释放，即系用电多咯。咁啊，再加上咧啲经济就稳中向好啦，即系生产又要用电噶嘛，所以卒之就搞到呢个夏天咧用电嘅负荷系大幅咁样增长。
1: 嗯，的确系啊，即系过咗依家顶唔顺，空调一定要开。
0: 琴日我翻到屋企咧，即系。可能因为唔知系咪我哋嘅阳台西斜嘅关系咧，一翻到屋企，哇，嗰阵热腥味扑面而嚟，咁卒之咧，我就马上就淋水啦，即系喺阳台方面淋啲水降下温啦，然后开个空调啦，室内温度系35度啦，已经。
1: 嗯，谂淋水咧，即系一下子又好焗噶吓，
0: 系啊，
1: 正常嚟噶，
0: 烧一烧啲暑气啊。
1: 好似佛山话啦，落滚水啊，都几热啊，咁样。咁所以咧，嗱，啲大家用电犀利啦，除咗可能依家啲电车又多咗啦，用电嘅地方多咗啊。咁讲明有啲工厂可能即系有啲生意都要用电噶吓，咁啊民用电啊，又用呢个
0: 工业用电
1: 啊，咁冚唪唥，即系加起嚟嘅话咧，就好犀利嘅。
0: 1到7月份，全省嚟讲咧，全社会用电量同比系增长咗7.67%啦。因为高科技同埋一啲装备制造业就成为咗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一个重要嘅引擎啦。所以佢哋嗰边咧用电量同比系增加咗8.77%嘅。咁再加上咧就数字经济啊，仲有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成为咗服务业用电嘅一个重要增长点。咁啊，仲有咧就互联网嗰啲啊，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咗5%。

0: 平㗎嘛。
1: 冇錯，咁當然啦，空調嘅負荷亦都好好犀利嘅，係嘛？
0: 感恩又充足嘅電，如果唔係晚黑都瞓唔著啊。
1: 所以佢話，從負荷性質上面睇，最高負荷嘅時刻基本出現喺晚風啊，即係晚黑瞓覺嘅時候咯。咁所以都係大家即係，不過空調咧一定開就唔緊要，不過咧盡量咧唔開到咁低真嘅嚇。咁啊，每人嘅體質唔同，我見有啲嘅啲細蚊仔有啲啊，佢用開到22度、21度都仲話熱嘅。咁有啲人咧開到28度，佢覺得涼爽噶啦。咁即係根據自己嘅體質咧，盡量咧就調到嚇，即係高度高值。啊，唔好调到低值嗰度咯。
0: 天气炎热啊，会唔会个雪柜用电量都增加咗咧？因为塞啲冷饮，塞啲雪糕咧。阿 Mini 话我而家一路听节目，一路趁住假期嘅小尾巴清理一下雪柜咁。
1: 啱，清一清佢，又悭电啊嘛，好多啊。
0: 又可以悭翻啲电啊。
1: 总之咧，空调开一下，等个身体感觉都舒服。但系我哋总之本住一个咧，唔好浪费电源，要节约电源呢个咁样嘅态度啊，去使用我哋嘅公共资源就比较好啲啦。

0: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玩。
5: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是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呢啲歌听起嚟系咪觉得好嘈咧？
1: 系啊，呢种咁嘅摇滚确实系属于系 Mister 嘅一首嘅歌曲《旧日理想》吓。因为年轻人就中意玩呢啲摇滚嘅啊，但系我哋啲哎呀咁啊，人到中年听呢啲嘈死嘅，第一次嘈咧，间唔中嘈嘈咧，会精神啲吓、
2: 啊。你唔系应该向年轻人看齐咩？你成日话我嘅核心态要年轻咁样嘛？
1: 有啲看唔到齐噶嘛？你个器官去到咁嘅时候，佢只能接受呢啲声音噶嘛？
2: 哦，即系你嘅耳仔去到咁嘅程度，系话嘈啊嘈、
1: 哎。你话啦，即系个六七十岁个伯咁，佢坐喺度，佢要听翻啲粤曲噶嘛？叮噶噔哒哩哒哩哒，啲就轻啲嘅，佢唔好睇到佢，喂，又低音吉他嗰啲嘈死佢嘛，唔中意嘈啊，年纪大。
2: 你唔好讲六七十岁嗰啲阿叔，我而家开始觉醒咗呢个基因。我近段时间咧，即系沉迷于咧喺网上刷嗰啲视频，就系用粤曲嘅方式咧唱以前香港嗰啲经典流行曲啊。
1: 哦，粤曲小调咁咯。
2: 系啦，用小调嗰种唱，唔知点解又真系听到好似阿叔咁样摁下摁下脚啊，果然有味道、啊。
1: 冇得解嘅，一年纪摆喺度嘛。系咪就系咁样啦？
2: 讲
1: 嚟
2: 讲，我就唔想承认。
1: 系啊，我依家唱歌我都中意搵啲粤曲小调嚟唱下。系咁夹一夹一个头个脚咁样紧紧，
2: 系啦，唔知点解咧，即系觉醒咗呢个基因，你就会觉得哇，嗰种果然系识叹啊，系有味道，就系咁样噶咯。
1: 总之来说就唔想嘈，就一个旋律喺度哼住，同埋咧年纪大又唔想咁光噶，你知唔知啊？有时又想话一到晚黑咧，你想开啲灯，即系有就得啦，唔好太光。
2: 唔怪之，我一翻到屋企，我中意噼噼啪啪开晒啲灯，跟住阿妈子一翻嚟咧，佢就噼噼啪啪帮我熄晒，就留翻一盏。我以前以为佢系咪悭电悭惯，后来佢话唔系，佢话太灯光火猛，佢唔舒服。
1: 唔系啊，我嗰次去旅游系咧，我嗰阵时仲我仲开晒啲灯嘅，点入嚟我哋嗰、那个同我同宿舍嗰、那个同埋个酒店个又系关咗两盏。我点睇大佬？呢度又唔使钱。
2: 系啊，暗晒啊嘛。
1: 佢话唔系使钱嘅问题噶。我就系、是、即系一光得滞咧，我唔舒服。
2: 系
1: 我因为呢啲，因为佢话年纪咁上下咧，就佢可能我估吓啲阳气开始少咧。我哋咁讲，大佬，佢系啊，依家系中意静，中意阴阴暗暗，即系咁坐喺度咧舒服好多。你而家太光太嘈咧，我觉得系啊，我可能系我阳气仲系足你啊。唉、哎，算数啦，咁啊关两单啦。所以人嘅年纪一大咧，你好有自然一种需求就唔同嘅，
2: 系嘛？确实有道理。
1: 嗯，好，
2: 但唔想承认佢有道理，但点都唔想承认。
1: 你走唔甩计嘅，冇办法嘅，因为一日唔同嘅，人哋过咗，即系啲人话你退休都好啊，你唔好以为六十岁到八十岁或者七十岁、八十岁有十几廿年玩啊，你千祈唔好咁谂啊。呢、这个世界上从来咧都冇个咩话叫做来日方长嘅，
2: 时间唔等人。
1: 佢只有系咩话？咩世事无常嘅。即系一般嗱，我哋依家中国嗰个平均嘅寿命嗰年龄系好似七十九岁嘛，
2: 嗯，
1: 系嘛七十九岁，男嗰啲七十，女嗰好似七十一岁，男嘅六十九岁，即系我唔知啦，但系大咁上下咧，所以咧你超过呢、这个去到七十几岁咧，你已经系战胜咗
2: 一大部分人，
1: 一大部分人啦，咁但系你又唔知道战唔战得胜。

0: 噶嘛，所以咧，你如果你即系话未退休之前，你该要做乜嘢，你依家可以马上去做啦，
1: 系
0: 嘛？退休之后嗰啲你就，总之你谂到乜你就去做，你唔好计住话我到75岁先去做乜嘢，76岁做乜嘢，你唔好谂呢啲咁嘅嘢，系嘛？所以一个人嘅身体咧，我觉得你一定你首先心态年轻，同埋咧就系即系饮食啊各方面一定保持翻，唔好制造整定嗰啲咁嘅因素。将自己做好佢，
1: 越简单越好。
0: 系啦，做好呢啲，
1: 唔好搞咁复杂咁样。
0: 咁你先至可能会吓、跨过呢个一世纪。嗱，你好佢生活上啲嘢，你好多时你唔觉，但系其实好多嘢害你身体嘅。
1: 嗯，
0: 即系比如嗰日讲，有啲人咧就屋企一中意咁样嘅，饮茶好，饮柠檬茶好，饮乜鬼好，饮奶茶好，佢中意用啲吸管嚟饮嘅。我唔知道你屋企有冇咁用。
1: 哦，尤其嗰啲细蚊墩，我就唔中意嘅，因为我觉得好难清洁。但系我见到好多嘅后生，尤其啲细蚊墩系中意。佢话咧用吸管杯啊，佢而家市面上面好流行啊嘛。第一就系、是、更加有滋味一啲啊，饮嘢饮饮料好，饮咩好。第二咧就系、是、唔会咁容易灼亲啊嘛，因为佢系慢慢啜噶嘛。
0: 佢塑料啊，我见有啲嘅。
1: 系啊。
0: 但系我话俾你听。嗰啲咁嘅吸管啊，就算你就系装白开水嚟饮，嗰条吸管里边啊，藏污纳垢，邋遢到你想象唔到啊！啊，早一排咪好似有个新闻讲咗，北京有位女士佢发现个仔成日屙肚，又咳嗽，啊个排查啊，饮食方面又唔热气啊，又唔成啊，冇嘢啊，应该咁样吓，啊最尾咧佢谂下，佢去医生嗰度去，佢帮我睇，医生问咗佢之后就发觉，嗰条吸管啊。你去留意一下，最尾一发现嘅话，真系嗰、那个根源竟然系日日用嘅嗰条吸嗰条
1: 吸管杯，
0: 系嘛？
1: 有个吸管，
0: 佢个杯有条吸管嘅，佢有时都系洗噶啦，但系个好狭窄嘅吸管里边就布满咗霉菌啊，吓死你啦！
1: 呢、這个冇办法，你睇都睇到啊，因为凡亲吸管咧，佢一定系又长又溜嘅咁一个，有一啲仲要系有啲弯折位啊，咁你无论系咬嘴啊、密封圈啊，仲系吸管里边嗰个重力球啊，佢太多复杂嘅部件，形成咗大量嘅卫生死角，咁再加上咧一条咁长咁溜嘅管仔，佢里边好难清洁噶嘛，当佢个吸管里边长期潮湿。难以彻底干燥，啱晒嗰啲微生物话爽啊！呢度我屋企话咁成为咗啲微生物啊、细菌啊繁殖嘅最佳位置啦。再加上哪怕你系饮嗰啲白滚水啦，冇味都好啦。人每次饮水嘅时候咧，你口腔里边多多少少有啲口水啊，或者食物嘅残渣，即系嗰类细菌咧就会顺住个吸管慢慢回流去到个杯里边。哇！日积月累喺个吸管。管里边咧，佢会形成一阵咧，总之滑潺潺嗰啲，我觉得难清洁嗰啲嘢啦。如果咁啱遇着夏天，又高温又翳热又潮湿咁嘅天气咧，呢、這个杯长期处于温暖湿润嘅密封环境，呢、這个细菌至爱啊！
0: 冇错啦，所以大家如果屋企中意用嗰啲吸管嚟吸嘢啲，尤其啲塑料吸管啊，你一定要注意，尤其啲细路仔好中意嘅，
1: 小朋友真系好中意，
0: 有啲弯弯曲曲嗰啲嘅啊。有密封圈啊，里边有咩重力球之类嗰啲嘅，好复杂嘅。咁佢嗰啲细菌容易藏咩细菌多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啲肠道嘅致病菌啊！你饮水入咗消化道之后咧，可能引起啲急性胃炎啊，系嘛，肚痛啊、屙肚啊、恶心啊呢啲咁嘅症状。所以呢啲平时好似好方便嘅嗰啲咁样嘅饮食嗰啲嘅用具啊，其实真系藏污
1: 纳垢系。
0: 曲霉菌又有。青霉菌又豆，呢啲系霉菌嚟嘅。嗰啲霉菌咧释放嗰啲孢子啊，随啲水雾一直流入呼吸道嗰度。你慢性咳嗽啦，黑黐啦，鼻塞啦，啊，咁好麻烦嘅。
1: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用，其实我真系好唔建议用嗰啲吸管杯咯。最主要佢好麻烦啊，清洁。但系如果你实在要用嘅话，就即用即洗咯。你只一用完就要即刻清洁啦，及时清洁。每个礼拜至少深度去消毒一次，比如话将嗰啲吸管啊、硅胶密封圈啊，总之所有零部件你全部拆开，等佢冇卫生死角。第二咧，用专用嗰啲即系吸管刷啊，又长又溜嘅嗰种咧，就系、是、塞入去反复咁样刷。是重点就是如果有那些 U 型位或者那些弯折的位置重点拆那些对于顽固的污渍就可以用那些 10% 的白醋对一些温水或者是食用小苏打即浸下它咯软化那些污糟东西
0: 所以又应了一句又多谢香炉多谢鬼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吸管呢麻烦
0: 杨光说我从来不用吸管饮水的放老板说我要开始用纸吸管纸吸管会不会好一点呢
1: 我建议你唔好重复使用，即系你一饮完，即系你就饮嗰分钟，你马上饮完劈咗佢咯。
0: 纸吸管系咪一次性嘅啲，方老板？
1: 系咯，一次性咯。
0: 咁你如果纸嘅嘢成日咁用又唔好啊。
1: 嗯。
0: 阿通记话饮热嘢千祈唔好用吸管啊，咁样吓。方老板话台湾啊、东南亚饮料饮品一定用吸管嘅。
1: 嗯。
0: 我自己屋企都朝早有时饮嘢，我都系用吸管嘅。不过咧，我系用玻璃吸管。
1: 哦、
0: 玻璃我睇得见嘛，
1: 相对好啲。
0: 咁我见到有邋遢咧，我又会塞嗰个刷落去，又通干净噶啦。
1: 系咯，你麻烦咯，其实就系塞入去，即系佢条吸管又溜又长。
0: 佢吸管点解要用咧？佢有个好处咁样嘅、嗯。你比如我朝早我系饮咩咧？蜂蜜柠檬水。
1: 嗯。
0: 啲柠檬有时咧好酸嘅。如果你用吸管咧，你要用个杯嘅话咧，一啖盒里咧，啲牙罅全部都有嘅。佢会系软化你，或者系会腐蚀你嗰啲牙啦，你又要啷口咯，又排啷嘅。咁、
1: 嗯、
0: 吸管咧放喺口中间度，你啜啫嘛，啜咧佢唔通过接触啲牙齿嘅，直接系吞落个喉咽喉嗰度去，所以佢个作用就系咁样，唔系话我贪玩就咯，咁大嘅人贪乜鬼玩？佢就系咁吸咧，有味嘅嘢，有啲糖嘅嘢，咁佢就能够避开即系蛀牙嘛。
1: 你都讲得有道理，但系有啲一啲人咧就建议就千祈唔好用吸管啊，真系唔适合。第一就65岁以上嘅长辈啊，仲有系慢阻肺嘅患者咧就唔适合。你正常人用吸管饮水，佢都可以讲得过去，但系因为呢类型嘅人咧容易有吞咽困难啊，即系佢吞嘢比较难。佢如果系用吸管嘅话，非常容易咧。就引发咳嗽，一咳就俗亲啦。咁由于长辈们啊，即系65岁以上咧，随住年龄增长，佢嘅神经反射活动会下降啊，佢嗰个吞咽嘅功能咧会冇咁协调，喺饮水同进食嘅期间咧都容易咧就俗亲啊。咁而对于慢阻肺嗰啲朋友嚟讲咧，佢嗰肺功能嘅下降咧，会令到佢嘅肌肉力量变差咯，又系影响即系吞嘢食嘅嗰嚿肌肉嘅收缩咯，同埋肌肉协调能力，咁、
0: 嗯、
1: 建议呢两类朋友咧就唔好用吸管杯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用吸管杯最中意系咩咧？儿童，但系原来处于换牙年龄嘅小朋友咧，又系唔建议用吸管、哦。
0: 嗯，
1: 长期使用吸管去吸水嘅话咧，会容易导致啲小朋友啊嘴啊系突出嚟啊。
0: 啊，嘟嘴。
1: 系啦，嘟嘴，因为你用吸管嘅时候要用力啊嘛，嗰种吸力啊嘛，咁会令到牙齿咧产生向外嘅嗰种力。佢如果是换牙期间的话，会导致佢的牙齿前移了。
0: 哦，有影响
1: 啊。是啊，会导致即如果你长期，其实讲起就长期不好咯，因为长期的话就会影响佢的口腔发育啊，还有面部肌肉啊，总之就令到佢块面不协调。
0: 0639影咗个相，个哥 Sir 出窗，我屋企嘅细路仔中意用呢个杯，系咪呢啲系细菌？冇错啦，就系呢啲。
1: 嗯，有吸管啦。
0: 佢虽然唔系好长，但系佢嗰度弯弯曲曲嘅嗰、那个地方咧，佢通常就是藏住嗰啲嘢嘅。你一定要。啊，要勤洗先得。不过嗰啲人佢勤洗，佢依然都中招。佢有呢啲菌咧，啲霉菌啊，佢藏喺嗰度，你有时好难洗干净，佢吸落肚嗰度啊，所以好矛盾。啲细路仔中意用呢啲嚟佢哋饮水。
1: 系，其实最主要系小朋友中意、
0: 啊。但系点可以保持干净咧？咁亦都一个问题嚟噶吓。OK， 咁所以我哋平时生活啲小节啊，总之影响我哋健康嘅嘢太多啦，不过我哋唔留意啫、
1: 嗯，
0: 中咗招先至发觉啊，嗰阵时都要迟啦。
1: 迟咗啦。
0: 啊，饮水其实喺屋企最可能简简单单啲，睇得到嘅就个杯咁样系嘛。所以你话食嗰啲有味嘅嘢咧，条吸管暂时替代一下冇问题。吸完之后要唔要掉佢？一次性嗰啲。啊，方老板话嗰啲纸管系一次性咁最好啦，吸完之后掉佢应该唔怕。咁但系如果你话啲长期用咧，我建议大家可以。大人咧买玻璃嗰啲啊比较好啲啦。
1: 阿健仔话你话佢话玻璃惊打烂咁。
0: 我都惊，但系通常自己小心啲咯。饮嗰阵时你唔会咬噶嘛，系嘛？咁你让啲细路难讲啲啫。咁所以都，唉，终于为咗自己健康都稳稳阵阵啦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 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民创。

0: 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凌源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0: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欢迎大家呢个钟数收听我哋嘅节目《广东广西广东西》啊！
1: 半真半假话，呢几日太热啦，我屋企嗰啲台台凳凳啊，佢都热埋啊！晚黑瞓觉咧，空调要开到26度啊，再开多部落地扇咁样先瞓得着。
0: 啊，咁你屋企啲凳台都热嘅话，坐低啊，企翻起嚟嗰条裤都28度嘅喎，真系都几系啊！
1: 系咯。我而家開始有啲理解咧，即係以前啊，我哋公公婆婆嗰輩咧，點解咁中意嗰啲硬刮刮嗰啲木頭啊？即係以前我哋話啊，真皮 sofa 啊，或者係嗰啲而家嗰啲布藝 sofa， 佢哋啲老人家唔中意，唉、哎，一定要木，仲要係嗰啲硬刮刮嘅木頭。而家先發覺果然好嘢，因為喺當年咧未有空調嘅時候咧，你試下整個 sofa， 佢哋一抹涼咗。
0: 所以以前啲人好中意啲木嘅，啲老人家中意，尤其啲啊孫子紅木嗰啲啊，
1: 嗯，
0: 其實嗰啲。真系襟用，而且咧，春夏秋冬都啱坐，系嘛？你冬天冻，你咪放个垫上去咯，啊，真系几好嘅，襟用。
1: 好过而家我哋咧有好多嗰啲，即系我啊，即系理论上嚟讲，完全真皮嘅梳化应该系凉吧，但系而家有一啲号称真皮，佢都系热辣辣嘅。
0: 真皮有好多种皮嘅，系嘛？通常真皮用几年之后就变咗假皮嘅，
1: 头层皮几层皮。阿小月儿话：我寻日啊去咗南昆山嗰度浸啲山水，哇，好清凉啊！全身咧浸喺水里边咧会冻到起鸡皮，但四点开始我哋翻出山之后，哇，热到飞起。
0: 系啊，山里边嘅树多啊嘛，
1: 啊，啲水都凉啲，
0: 系凉啲啊，啲温度山上边虽然都会降几度嘅，
1: 哇，好清澈喎！见佢影啲相，哇，啲溪流你睇到都觉得好凉爽、
0: 一到夏天咧，好多人中意上山嘅，呢个事实嘅。上山去避暑嘛吓，嗰度感受一下嗰种负离子啊，同埋嗰种嘅凉爽嘅天气。但系要提醒大家，正因为天气而个个上山，有啲山咧即系经过即系话开发过吓、啊，变成一个旅游景区咧，有路咧咁啊好啲，有指引好啲、
1: 嗯。
0: 但系有啲山仲系野山嚟嘅，冇咩人上去嘅。有啲人咧就话贪佢，正因为冇咩人吓、啊，去上去仲好玩啦、啊，嗰度系嘛，去寻求一下嗰啲新鲜啦、啊，啊睇下啲未开发嘅山点样啦、啊，咁诶。你上去之后呢落嚟嘅可能性呢有风险就大好多。因为呢排连续啲新闻啊都有刊登咩呢啲大学生又有吓嘛一家人又有、入到去嗰啲嘅深山
1: 深山老林啊唔见咗。
0: 而且都唔未开发嗰啲吓去登山啊有啲啊去入去之后呢失联咗几个月有啲呢跌落山嗰度去救。唔系讲少㗎你好似呢就係、广东那个新闻讲有20岁的大学生要在韶关那里登山失联了3个月哇吓他阿妈和老豆真是心急了现在说悬赏30,000元去寻人。
1: 咁呢个呢就话一个嚟自广东啊化州嘅一个20岁嘅后生。咁当时呢就话其实佢喺5月中嘅时候已经离开学校话去广东韶关嗰度玩。咁第二日凌晨嘅时候登山之后呢就失联啦。而且话佢登嘅系始兴县嘅龙斗峰啊龙斗峰。话嗰个山系比较企啊咁样。咁啊山势又险峻啦。咁目前呢即系确认失踪之后个父母就话报警啦，咁啊联系公安啊、消防啊，总之就开展一啲寻人嘅行动。但由于嗰座山真系太企啦，跟住太险啦，所以目前咧好似话系仲系寻唔到啊，仲系未果啊。
0: 咪主要咪就喺嗰啲咩摄像有摄像头嗰啲咁嘅路，上山嘅路度见到佢咯，见到佢一下咯，啊，着咩衫啊，孭住啲乜嘢啊，咁样吓，我一闪过之后咧就冇咗影像啦，到依家都未揾到3个月，凶多吉少啊，我咪讲。呢、这个真系嘅，即系上呢啲山咧，又一个人喎，
1: 佢做咩单单丁咁去啦？系、
0: 有啲人天生系中意咁样去咩？
1: 去刺激，
0: 去寻险嘅，系嘛？因为呢个龙斗峰咧，其实喺韶关咧曲江区局嗰边，始兴县同始兴县个交界嘅，系广东三大嘅险峰之一嚟嘅。啊，有好似小华山之称，广东小华山啊，系嘛？咁你啲人哇，我要挑战一下。系嘛？但系嗰度咧，大佬啊，未开发或者嗰度又唔适合去爬嘅，尤其一个人嘅话，咁、你搞到依家又浪费公帑啦，啊，啲资源又去揾你啦。
1: 嗱，而家又出动咗消防、卫健、公安、专业搜救人员，出动埋无人机、警犬去协助搜寻，咁但系都仲系未揾到。
0: 佢最攞命嘅即系龙斗峰嗰个山区同周边未开发。而且有啲路段咧系偏僻嘅，地形复杂嘅，地势系险峻嘅，冇交通设施嘅，冇通讯信号嘅、你点搞？
1: 哇，连信号都冇啊！
0: 亦都冇啲专业登山道路，都未开发嘅， 系嘛，亦都冇安全嘅设施。咁你去救你嘅话，都好大嘅安全隐患。你擅自咁爬上去嘅话，你有时好难讲啲山咁未开发，咪有时可能滑坡咧，系嘛？你坠落咧，呢啲危险。如果系嘅话，咁你真系好难搞，你好难搞啦！依家三个月都未揾到，咁啊，我哋佛山都好多啲中意徒步嘅爬山嘅爱好者啊。咁啊，总之咧就去啲大家熟悉啲嘅系嘛，有安全设施嘅山，一班人去，咁去啲唔好咁危险嗰啲吓，尤其咧就唔好去啲深山嗰啲地方吓，未开发嗰啲。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总部。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0: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2: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了。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喝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
1: 消暑一下，
0: 你讲我听。
5: 点点情意，九四六下眼时间4:32。为你送上你内心想说的笑话，当然仲有你想听的歌。Hello， 大家好。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讲真的，外面的温度，外面的太阳光一点都不像立秋啊。立秋之后都会有处暑，都会有秋老虎，气温依然是相当之猛烈。讲真的，同夏天冇乜分别啦。琴晚嗰场雨认真够爽，认真够厉害。但是面对住佢嘅大日子，希望一切都能够速速避开。呢场大雨琴日落完就算啦，今日真唔好再嚟啊！因为今晚晚上同埋听晚晚上喺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都系佢嘅大日子，杨千嬅。

0: 送佢首靓歌俾佢听，希望佢今晚同埋听晚都 good show。杨千嬅《夏日恋人》，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来自于听众丹丹的分享，我是一个很喜欢听歌的人，这个习惯好像从初中。

开始就已经有㗎啦。无论系做作业，亦或夜晚瞓觉之前，都鍾意打开心机听住 DJ 播嘅歌。嗰期好多歌手都好兴为自己嘅歌加上一啲故事，就系、是、剧场版。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剧场版里面系咁开头嘅，唔同人嘅爱情有唔同嘅开始，而我嘅开始系一个文画符号，但系我点都估唔到，一首歌嘅剧场版居然真实咁出现咗喺我生活里面。记得系喺我哋高中几个非常好嘅朋友约埋一齐打边炉，食下食下，我哋突然间好想食雪糕。於是他就同我負責出去買雪糕，行過小巷，經過我家樓下，他問你家住哪層啊？我就指了指四樓開住窗的那間屋，說那間咯，那個位置是我家的廚房。他站在那裡望了一陣，突然間很大聲地叫達達爸爸，我被他嚇親了。我手足無措地望著窗，看看我阿爸会不会突然出现，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大声对着我家嗌。我们呆了站在那里一阵，没有人出现，我估我阿爸应该睡了觉。当我醒觉的时候，我就拉着他搏命地走，走到去路口，我说你做什么啊？他笑了笑，没说任何话，然后就说行了，买雪糕给你吃了。我就冇再追问了。而家谂翻起，真系好想知道，其实佢嗰时候

在歌里面的爱情故事是完美的，而在我的真实生活里面，随着一年又一年夏天热辣辣的风吹过，这个文化符号就好像海边的石头一样依然存在，但是就会被风蚕食到已经没了最初的模样。不知道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个未解的谜，究竟当初点解佢会咁傻更更大声叫丹丹爸爸？这个谜永远都解唔到，就好似点解广东人就系咁中意大热天时仲打边炉，仲咁中意打。

就喺上星期气温直逼差唔多40度，讲笑啦，但都好热啦。但系我都依然拣咗同班 friend 去打边炉，真系抗震嘅喎。食咗一餐冬瓜盅，哇，好味道咧，成个人条气都顺晒，成个人都飘飘然，觉得食完之后成个身体都好舒服。

0: 嗰种嘅舒服就好似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 ,Sometimes I feel I will float away。食完之后真係哇条气顺到，可能係因为蛋汤真係好甜啊。咁讲咗去边啦。啱先多谢呢位听众嘅分享，带嚟佢鍾意嘅呢首作品感激我遇见。不过因为有佢嘅留言啦，所以係未听到佢讲到嘅话好鍾意嘅剧场版。转头啊，继续 mark 住我哋946嘅点点诚意，阿巴布同你分享嚟自于郑伊健感激我遇见嘅剧场版。
1: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报名啦，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5: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6: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5: 吓？点解呀？
6: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8: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9: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10: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11: 一首歌给你快乐，
8: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2: 想把我唱给你听。
13: 946点点诚意，
14: 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15: 不同人的爱。

0: 也热暖。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

中午毕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问。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我个嘴冇笑。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无论你嘅命运，你嘅生活遇到边个都好，都系一次美好嘅邂逅。都希望你可以借住我哋点点情意嘅呢个节目、呢个空间、呢个机会，都同我哋分享你内心想讲嘅说话、想听嘅歌。不妨都可以喺我哋佛山家揀花生 FM 节目板块去点选点点情意，嚟留低你嘅语言或者系你嘅心事都可以噶。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嚟自煮饭实痴底嘅分享。夏日清凉，出土计划。咁热嘅天，最适合做嘅一件事咧，就系将自己交俾一列有冷气嘅列车，去一趟唔会流汗嘅短途旅行。我今日系从顺德北站上嘅车，搭嘅系呢几年新开通嘅城际轻轨。呢种踩住快车班点直达目的地嘅感觉真系太舒服啦！节省落嚟嘅时间，全部都可以用嚟发下吽豆同睇下风景。车窗就好似一块巨大嘅移动屏幕，剩下嘅景色都映喺眼前。我就特别中意呢种感觉，好似系喺空调房里边进行咗一场户外散步。列车一路向东，穿过顺德嘅水乡六义，掠过广州嘅楼宇丛林，跨过东莞嘅桥梁与河面，最后稳稳咁停咗喺深圳嘅站台。四个城市嘅风景就好似幻灯片一样喺车窗上放映。我想点一首蔡依林嘅《非卖品》，因为今日呢一段冷气房嘅夏日旅行，呢啲流动嘅城市光影，呢份唔使赶时间，只管看风景嘅心情，全都是我的非买品，千金不换，只此一份。希望这首歌能够送给所有想在酷暑里面找到属于自己清凉角落的朋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2: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11: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啊。
13: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1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喝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15: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11: 你还记不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6: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1: 你讲，我听。
17: 下晏时间5:05，就听紧九四六点点情意节目。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占主持人阿 Bob， 大家阿 Bob

喺呢度播嘅每一首歌都唔系简单嘅一首歌咁简单。每一首歌入面都会融汇住属于你同我嘅记忆，属于你嘅故事，属于我嘅成长。每一首歌你都可以讲上几日几夜嘅故事。呢、这个就系点点情意同你分享不一样嘅音乐。当然亦都欢迎你嘅参与，你嘅参加。呢首歌有你份。

0: 迎面一阵燥热嘅风，一阵干燥嘅风，或者系一阵海风都可以。呢亦都系属于沿海城市喺沿海地方长大嘅我哋独有嘅回忆。我哋嘅夏日永远都离唔开呢个海嘅记忆，沙滩嘅记忆。落嚟同你分享嘅呢位朋友，就同我哋讲述咗佢成长当中其中一夜喺海边度过嘅夜晚啊！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
1: 你讲我听。
0: 下面系点点情意，听众 Jackie 嘅分享。细个嗰阵，几中嘅夏天，屋企人都会带我去海岛度假嘅。最记得嘅系第一次出海嘅时候，系去珠海嘅庙湾岛。嗰阵时海岛仲未开发，游客基本上都系喺沙滩上面住帐篷嘅。海岛嘅早上好靓，阳光沙滩，海风海鸥，以及系沙滩游水嗰阵，一个又接住一个嘅海浪，好过瘾。但一到夜晚，四周围都黑到连山都睇唔到，得返剩沙滩上面一排排帐篷入面若隐若现嘅灯光，真係好得人驚㗎。令我諗起平时瞓觉前阿妈都会同我讲嘅故仔。讲得最多嘅，印象最深嘅係《鲁滨逊漂流记》。而我最驚嘅就係听到鲁滨逊喺海岛上面发现一个唔属于自己嘅脚印，后面就发现食人族啊。当时我同我阿妈一个帐篷，而且是因为要靠自然风透凉，所以帐篷是不可以拉埋的。我记得我仲不断问妈咪，呢度会唔会有鲁滨逊入面嘅野人㗎？我唔记得咗我妈妈是点样安慰我的。我淨係记得我嗰时好驚。当晚我记得我瞓得好冧，一觉瞓到天光。不过呢，我听我妈咪讲，我瞓到一半啊，我就哇一声起身，突然冲出咗帐篷，仲大声嗌救命啊，有野人啊！好彩我妈咪一下手快，拉实我件衫尾，仲话拉翻嚟嘅我仲好似啱啱上水嘅鲩鱼一样喺度扭嚟扭去。后嚟呢，应该系听住海浪声，我瞓着咗。只系嗰个夏天嘅记忆，从此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阳光沙滩的明信片，一个是月亮之下差啲冲进黑夜的野人警报。呢家谂翻起嗰个未开发的海岛，嗰啲冇空调、冇路灯、只有帐篷同埋海风嘅夜晚，先至系我记忆中最非常嘅夏日。因为细路仔嘅恐惧系认真嘅，快乐亦都系认真嘅，而能够将呢两种认真打包埋喺一齐嘅夏天，亦都。再唔返到去啦。

0: 童年嘅夏日永远都翻唔到去，点解要翻去啫？每年都会有夏天，每年嘅夏天都可以系自己嘅非常夏日，将自己独有嘅童年回忆传递落去，传俾自己嘅细路，亦或系同自己嘅朋友或者自己一齐再次去重塑呢一种嘅场景。当然你话心情唔一样，唉，个人都唔同啦，系咪？仲何求心情？将你独有夏日同我哋一齐分享嚟自点点情意。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有一个夏日嘅回忆，而且亦都系一个沙滩边，系一个无人岛上面嘅回忆。得嚟黄海芹嘅呢首相当俏皮嘅作品，叫做《无人岛》。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

0: 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气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奖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三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元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Hello， 我是麦燕，今日心情呢就有啲低落，成日都觉得个心翳住翳住，做咩都好似缺咗啲嘢咁。收工之后呢，一个人搭车返屋企，睇住车窗外面嘅灯火一盏盏咁掠过，突然间觉得呢个城市咁大，但係属于自己嘅角落真係好少。所以特别想听深夜港湾呢首歌，好想找回一个属于自己的港湾，不需要很华丽，只要够安静、够温暖，可以给我暂时躲开所有烦恼和忧愁，不用再硬撑，不用再顾虑那么多。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无论外面的风浪有几大，只要回到去就可以透纳气，做回最真的自己。希望听住呢首歌，可以喺属于自己嘅港湾里边，揾翻属于自己嘅美好。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啱先提到嘅都系参与我哋点点情意嘅方式，麻烦系有啲啲麻烦，可能会更加直接添。因为同平时我哋睇留言板直接讲出你嘅留言一样，仲可以有机会你亲自献声，亲自再讲多啲，再讲详细一啲属于你成长嘅故事，同埋关于呢一首歌你嘅回忆啊。不妨都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喺我哋花生 FM 嘅板块点击点点情意节目版面，留低你想讲嘅说话同埋你嘅故事啊。

0: 下昼5:30。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0: 后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諗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呢，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呢，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呢，仲保持緊边样嘢呢？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啦，唔介意嘅话呢，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力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緊嘅係，
3: 你收听緊嘅係
0: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2: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呢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呢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呢，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5: 哇，阿太公可以教录咁耐
6: 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都算系谢霆锋啦，即系喺嗰个刚刚开始起步而又被广泛认知嘅年代嘅一首作品啦。咁嗱，呢首歌咧叫《估计错误》啊。咁而今期嘅越讲越点咧，我哋要讲嘅东西都同埋一啲错误啊，或者我哋讲嘅错漏啊，起码第一个词一定系咧就会有关系嘅。咁其中第一种即将要讲啦，咁准备交咪俾我嘅拍档嘅杨忠。先打声招呼先啦，你好嘛？呢度系越讲越甜，我系郑聪。咁而讲到话呢个错漏咧，咁既然都系杨聪讲咧，我哋唔打算讲一件或者两件错漏，我哋准备讲成百件错漏，交俾杨聪。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甜，盏鬼粤语学堂。
5: 筲箕兜水，漏洞百出。筲箕是我们广东家庭常用的厨房用具，一种用竹篾又或者是塑料编织的有很多细窿的篮，主要就用来洗菜啊、洗米啊，又或者是装嘢食的。兜水就是装水了。嗱，试想一下，我们用一个布满小窿的筲箕去装水，水自自然然就会从各个窿那里流得干干净净，根本就留不住的。形容方言、借口、理由又或者是文章极其之唔周密，存在好多好明显嘅漏洞、错误又或者是矛盾，形容讲嘢又或者做事嘅逻辑好混乱，冇办法自圆其说，令到其他人冇办法信服，强调事情根本是行唔通，又或者冚唪唥都系毛病嚟㗎。譬如你可以讲佢作嗰个籍口啊，简直系筲箕兜水，漏洞百出，三岁细佬哥都压唔到啊！这个方案他做得太草率了，执行起身肯定是筲箕兜水，漏洞百出，重新写过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筲箕兜水，漏洞百出啊！嗱，粤语嘅正音咧系咁样读嘅，筲箕一般咧就系指用竹篾。又或者是塑料编织的，布满一些很小的窿仔在这里，就用来洗菜啦、隔水啦。如果你用它来兜水的话，那些水就会由各个这些刚才讲到的窿仔那里就流走了，一滴都流不住。某程度这个画面和竹篮打水一场空都挺像的。漏洞百出就是说计划啦、借口啦、文章啦都极不周密，处处都是破绽。咁所以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啦，教落咧就话筲箕兜水，咁其实就揾错工具啦。咁本身嗰个筲箕咧系好好用嘅，咁不过就唔系用喺呢度咯。咁至于人如果系筲箕兜水啦，咁往往就系态度嘅错。如果你发现自己讲嘢啦漏洞啦多到好似筲箕兜水咁样，咁就真系不如收声好过献丑。呢边咧转住出嚟啦，就歌词里边都会有唱到啦。我就大话大大话，乱讲一打咁样，乱话咧就乱乱话。是不是太过好玩啊，这样。郑融大大话。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郑聪，
2: 郑聪
1: 越讲越掂。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撒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名啊、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大家好，我是你的粤语盏鬼主播洋葱。点啊？今日上班攰唔攰呢？
1: 冇计啦，受人二分四，顶硬上就系啦。
0: 嗱，呢度出现咗一句短语，叫做受人二分四，大概嘅意思咧就系微薄工资咁解，亦即系有啲人讲嘅赚得鸡碎咁多啊。嗱，点解系二分四而唔系三分六、四分八咧？都有段古噶、哦。呢度嘅二分四里边嘅二分咧，唔系人民币。清末广州嘅茶楼杂工月工资大概咧就系一个银元。一个银元嘅标准重量咧，按照当时嘅度量衡嚟讲咧，就系七钱二分。如果你将一个月除翻开三十日嚟计咧，平均每一日嘅工资啱好就系二分四厘嘅白银啦。所以二分四就代表杂工一日嘅收入。咁嗰阵时嘅杂工需要做啲乜嘢呢？需要做好多繁重嘅体力劳动噶，譬如话搬运啦、清洗碗碟啦、服侍客人啦，每日嘅工作超过十二个钟头。微薄嘅工资同埋高强度嘅劳动就成为咗鲜明嘅对比啦。所以受人二分四咧，就系、是、暗指为咗搵两餐不得不忍受剥削嘅意思。
2: 作俾我，创一创，作俾我搵餐硬仔，我受人二分四，内分泌都就嚟失调，冇困你。
0: 嗱，啱啱先洋葱咧，我亦都讲咗一个词啊，叫做鸡碎咁多。鸡碎嘅碎，正确嘅写法咧系口字边做一个朴素嘅素，好素雅嘅嗰个素啊。鸡碎呢、這个碎咧系一个器官嚟嘅。是指鸟类食管后段暂时存放食物膨大的那个部分，就叫做碎囊了。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人体的胃，反正就是用来消化食物的。那鸡的消化器官呢，其实很小很小的，装不到多少食物的。所以大家呢就用鸡碎这么多来比喻事物数量极其之有限或者是微薄，通常呢就是用来形容收入的。受人二分四同埋赚得鸡碎咁多，你今日学识未啊？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大家好，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洋葱。都知道大家搵钱唔容易㗎啦，尤其呢係做服务行业嘅咁多位或者係服务甲方爸爸嘅时候，相当之受气囉。呢、
5: yes.
0: 个时候广东人呢都会好无奈咁自嘲话，唉冇计啦，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嗱，啱啱先讲嘅呢句说话意思就係、是、为咗搵钱辛苦一啲受气一啲都係冇办法嘅事。咁何谓系跪地弃猪乸呢？
6: 啊！
0: 相传啊，

前有一个农民屋企里面好贫困嘅，间屋呢就快冧啦。咁佢屋企里面呢就养咗一隻老猪乸，啱啱咪生咗一斗猪仔。咁呢位农民当然希望嗰啲猪仔快啲长大，可以卖咗佢嚟整间屋啦。咁问题嚟啦，要养好呢一斗猪仔，当然就要喂饱嗰隻猪乸啦。而呢个时候嗰隻猪乸呢经常瞓喺嗰度喂奶喂嗰啲猪仔。冇计啦，呢位农民朋友要喂猪乸啦，就只能够跪喺笪地嗰度嚟喂啦。隔篱邻舍见到呢个状况之后就问佢：喂，做乜嘢要咁样喂猪啊？佢就摇摇头讲：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睇钱份上咯。所以后尾就有咗呢一句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嘅歇后语啦。而弃呢一个字咧系一个古字嚟嘅，左手边系一个食字旁，右手边咧系大气嘅嗰个气。咁喺我哋广东话里面呢就用作系喂嗰啲牲畜咁解。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你今日 get 到未啊？

0: 越听越啱听。喺推荐呢首歌之前，我谂恋爱脑有冇得救噶啦吓？明知佢讲嘢错漏百出噶咯，筲箕兜水噶咯，讲嘅嗰个大话三岁细佬哥都呃唔到噶咯。吓，佢讲咗你信嗰下先抵死喎，真系。所以话有啲情商自己搵嚟嘅。再讲翻歌呢一回事先，我又发觉好得意。梁汉文就专唱呢啲歌噶，无论系七友啦，定系话一再问究竟啦，定系话前面游戏啦，好似佢永世都唱呢一种咁嘅自欺欺人嘅备胎歌噶。譬如98年出嘅呢一首《错先生》一样，慢慢因为当年呢啲歌好卖得，所以唱咁多咩吓？
1: 态度、语调、笑容、眼神，哪里合衬？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5: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啊？但系人人都赞咧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系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其实呢真正嘅价值呢是真係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留言分享下，等大家学下嘢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5: 郑聪越讲越掂。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全城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系嘅，多谢各位捧场收听越讲越掂。你好，我系郑聪啊，亦都包括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就做紧互动啦，例如话打紧卡嘅观众啦 ，Amy 正妈啦，葡萄成熟时呢位系比初六咬嘅人 ，A 蒙黄思聪，樱花时光红茶。平凡，同埋呢位叫做火焰焰，欢迎你哋。

0: 咁刚才咧，我哋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嘅第一个词啦，就叫做筲箕兜水啊，漏洞百出。咁你听到呢首歌啦，里边歌词都话啦，佢话宁愿你激喊我啊，都唔准呃我啊。咁当然啦，佢就讲唔准骗我啦。咁同埋咧，就阿小虎妹咧有一句咧，就话被骗了七次吓，唔知大家听得清唔清楚？有个小朋友声咁样啦，被骗咗七次咩意思啊？漏洞百出都好啦，系嘛？即系你呃一次，可能我发现唔到啊，你可能掩饰到，大佬啊，你呃到第七次，一早就已经系破绽不露啦，系嘛？咁所以咧拆穿晒啲大话咁样。就真係可以同我讲，我喂唔得喎，我真心真意俾你呃嘅咋，如果唔係你点呃到我呢，係咪筲箕兜水漏洞百出。咁跟住嚟要讲嘅第二个嘅粤语词啦，咁呢个呢就唔淨只係讲一啲满口方言嘅问题。咁仲有一种就真係顺口开河啦，甚至乎毫无诚信啦，普通话讲嘅胡说八道啦。好啦，交俾阿杨聪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字面嘅意思就系阎罗王贴一张告示出嚟。上面寫嘅自然冚唪唥就係鬼寫嘅字，鬼講嘅嘢啦。咁引申嘅意思就係鬼話，喺漢語當中就比喻方言啊、胡言亂語啊、虛詞假意啊咁解。咁所以大家又用呢個歇後語嚟形容一個人呢，滿嘴方言，毫無誠意，胡說八道啊。喺粵語當中，講鬼話就係講大話。當你覺得對方作嘅嗰個借口呢，又或者係講嘅大話太過離譜嘅時候，你就可以用呢句話嚟諷刺佢：阎王出告示，鬼話連篇啊你！譬如你可以講：你睇下佢講嗰個理由啊，邊係理由嚟噶？直情係阎王出告示，鬼話連篇啊！呢間鋪頭嘅廣告啊，正一嚟阎王出告示，鬼話連篇啊！話一個禮拜會瘦十斤，呃鬼食豆腐咩你？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阎罗王出告示啊，鬼话连篇，粤语嘅正音咧系咁样读嘅吓。阎罗王出告示，或者叫阎王出告示啊，鬼话连篇。阎罗王贴告示，咁入面写嘅当然就系鬼话啦，即系鬼讲嘅说话啦。咁但系鬼话咧，似乎都唔净止喺粤语当中，咁就算系普通话世界咧，都好似系咁讲，即系指嘅就系一啲方言啦，吓胡言乱语啦。咁所以呢一句歇后语咧，就系用嚟形容一个人咧，哇，成嘴都系方言，毫无诚信，胡说八道。例如话，哇，喺呢间铺头啲广告仲有冇离谱啲啊？喂！

我睇下呢位咧就巴拉巴巴巴咧就话，聪哥啊，如果你喺商场咧停车嘅时候记错咗层数，咁你影几多张相咧都系搵唔到架车嘅咁样。我曾经都真系出现过你讲呢个画面啊，但依家唔会啦。一方面就系话，如果影相嘅时候咧，其实好多都影埋嗰一层系即系几个标记啦，个地下个 number 啦，地胶啦，啊侧边嗰啲 A B C D E 啦，有啲咩动物标志啦，咁就系 L 几啦，即系记埋系第几层啦咁。咁再加之咧，其实依家都好多商场都会照顾翻我哋呢啲冇方向感、记性又差嘅人嘅，咁都好多嗰啲咩自动搵车机啊，咁都可以帮到大家手。

上过佢嘅书架连书牙，歌名叫做小方言嘅。有人话咧就鬼话连篇嘅人物，即系咩话？山草药噏得就噏咯，咁都仲要再衰啲添。比起山草药噏得就噏咧，即系话譬如今日啦，我哋讲两个词啦，佢就烧鸡兜水啦，就漏洞百出。咁然后第二个就啱啱讲咧，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咁正如话斋，就如果系。即是其实个情况不是很同啊，一个就是计划或者借口有破绽，另外一个呢直头就是语言或者文字是涉及虚假。你说讲不通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可以帮下手的，即是最多是摇晒头这样说你的东西烧鸡兜水漏洞百出，帮一场兄弟或者一场同事或者一场老友或者一场宾主帮你补回你那些漏了个窿啦。但如果你真的撞到阎罗王出告示的这一种，因为根本就是心术都已经带有不正的感觉，同埋你讲的山草药噏得就噏，相比之下程度上面个人认为要再衰一点，所以最好就个人认为都是保持距离好一点，跟这些人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8: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啦。
9: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10: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11: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2: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2: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13: 越听越啱听。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就是、形容一啲人呢讲大话唔眨眼嘅，乱咁喺度呃人嘅。爱情当中会唔会有啲咁嘅人呢？啊，梗係有啦。呢啲人简直係情场高手啦。一次又一次咁同你讲，我会改㗎啦，下次我唔敢㗎啦。下次之后咪勤操 C 加勤操 V 囉。譬如话刘小慧嘅呢一首错了一次又一次，咁就係无条件无下限咁俾佢机会。有时候你喺度话，喂，点解佢成日呃我？你都要问下你自己，点解你咁纵容佢先得㗎？

我睇下就有 Mandy 留言啦，话多谢乜嘢两位聪哥今日嘅两个词，阎罗王同埋筲箕，我都冇听过啊，咁样你讲到好似以为呢个词系叫阎罗王同筲箕，唔系啊，一个系筲箕兜水就漏洞百出啊，咁然后第二个咧就系阎王啦，或者阎罗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咁其实两个咧就都系讲紧一种生活嘅智慧啦，即系做人真系要真诚一啲啦，做事情就周密啲啦，如果可以嘅话啦，咁样。咁如果啱先话斋啦，就假如讲嘢嘅时候咧，成日都系筲箕兜水嘅，咁多错漏嘅，咁我不如唔好讲啦。咁如果你做人啊，系会做到搞到即系阎罗王出告示咁样嘅，咁就真系要检讨下自己，因为迟早会冇人信你。咁啊，转出嚟啦，就 I Will Survive 嘅改编版啊。讲紧就黄宝恩嘅呢一只雪芳的东西，咁入边咧都讲到好多呢啲咁样嘅概念啊，或者咁样嘅感觉啊，即系唔好玩坏我啊，雪芳的东西啊，啊知唔知今日你已经搞到我一啲唔系搞到你自己啊，一啲地位都冇晒啊，咁样，即系你所有嘅大话我都已经系拆穿晒咁样嘅感觉。

收到啦，就有匿名用户啦，喺即系佢个名叫匿名用户啊，唔知佢系冇改名而导致咁样啦，定还是就改咗呢个名啦？唔紧要，留言就迟到咩好过冇到咁样，诶、到咗都要讲声多谢啦，已经。今日呢度系粤港粤电话，郑聪在杨聪啦，都要多谢各位啦，就令我哋开工嘅时候有幸可以服务到各位嘅。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

0: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

0: 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 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

0: 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6: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 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5: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2: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5: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5: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4: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1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1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8: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4: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2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2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8: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 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8: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

0: 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点31分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7: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叠字词。
8: 咩啫咩啫，
9: 冻柠茶唔该，要都要好多冰㗎，熱死啦。
10: 唉，知呀知呀，使唔使咁大阵仗呀？今日又去咗边度打卡呀？
9: 唉，去咗岭南新天地影相啊。不过呢，我啱啱发咗条抖音，有网友话我讲嘢潮得阵。

0: 系喎，
1: 吓咩潮德制啊？你讲嗰啲乜嘢啊你？
0: 哎呀，我咪攞住杯奶茶话，哇，好 sweet， 跟住就有人留言话。后生女要讲甜爷爷先够地道噶嘛？
2: 甜爷爷，喂，呢、這个词家咧都少咗人讲话。不过你唔系最中意甜爷爷少年团嘅咩？
0: 诶，系、哦，原来系同一个词嚟噶。
1: 系啊，嘉欣妹妹，你哋呢啲零零后啊，唔系你一零后嚟嘅，讲嘢越嚟越潮，确实咧真系好多地道粤语都唔识用噶啦。
0: 吓、啊，其实我都想学噶，不过同学之间咧又唔会讲呢啲，不如你哋教我。
3: 诶、欸，得、哦，今日得闲就等我哋同你上花堂粤语叠字速成班啦。
2: 诶、欸，這个题目好啊，上次讲完动物名，今次系讲叠字形容词。博大精深啊！嗱，嚟啦嗱，嘉欣问你啦、
0: 嗯，
2: 你点样形容一样嘢好黑啊？
0: 好黑啊？咁咪即系黑
2: 嗱，口窒窒咧，正宗嘅粤语咧就叫黑妈妈嗱，黑妈妈即系黑到睇唔到路，哇，好似入咗去个冇灯嘅后巷咁啊！
0: 黑妈妈，妈妈唔系阿妈咩？点解黑都要叫阿妈啊？
2: 黑妈妈呢个妈咧，同阿妈系冇关系嘅吓。唔叫阿妈都得，咁啊叫黑掹掹，或者再进阶啲，乌卒卒都得嘅。
1: 嗱，你唔好问点解，粤语就系咁得意噶啦。我考你，黄色点讲？
0: 黄啊，黄黄地？
3: 错，系叫黄揿揿。
2: 啊，仲有一只色咧，绿色啊，或者叫青色，就叫青 B B。红色咧就叫红当当。白色咧就叫白晒晒嘅
0: 咩啊咩青 B B 啊青色又要咩 B B 啊我已经唔系 B B 嚟噶啦吓
1: 哎呀嘉欣你唔好咁认亲啦嗱你听我讲啊如果见到只皮蛋系青色嘅话你咪话喂只蛋青 B B 喎系咪即刻有画面呢
0: 红当当啦黄揿揿啦青 B B 白晒晒黑妈妈等我记低先吓
1: 好啦。喂，颜色讲完啦，要讲人啦。嘉欣妹妹，你阿妈成日话你咩啊吓？
0: 唔系话我太瘦咯，叫我快啲食多啲、啊。
2: 嗯啊，话你瘦咧就应该讲咩啊？话你瘦猛猛啊，好似只猛咁样瘦到多一棚骨啊嘛。
3: 嗱，咁啊，葱呢种咧就叫做肥腾腾。
1: 喂，咩肥啊？我壮啊壮，你识唔识写啊？边有肥啊你真系啊！
0: 喂呀聪哥你明明就是肥腾腾啦你看你个肚腩啊都突出嚟啦。
2: 哎买个猪肉去拜神啊。
1: 好当你识嘢啦。嗱咁高啊要讲高洞洞矮啊要讲矮得得。
0: 矮得得即係好矮啊。
2: 差唔多咁上下啦。咁长呢我哋就要讲长奶奶。短呢就是讲短滴滴㗎喎。
1: 仲有啊肥除了肥腾腾之外呢仲可以讲肥嘟嘟肥冧冧。
3: 啊咁啊聪你系肥冧冧嘅肥腾腾啊。
1: 得得得你放过我好冇我系肥美嘅得美啊。
2: 你又想。嗱讲完外表呢讲下精神嘅状态啦。嗱嘉欣如果你考试嘅时候因为睇错题或者做漏咗题目搞到唔合格咁你阿妈会点闹你啊
0: 佢咪话我蠢啦、
1: 啊。嘿应该话你傻更更懵性性啊。
3: 哎呀聪啊你昨日咪傻更更咁搵咗成个钟车匙原来喺裤袋嗰度啦。
1: 喂喂喂咪姐忍精不猜啊吓。
2: 仲、有戆居居即係外头外脑啦同埋呢对好多事都唔系咁清楚睇嘢又唔清楚嗰啲呢叫懵叉叉。
0: 呢、這个我听过我阿妈就成日话我懵性性啦。
3: 嗱嘉欣你下次如果做错事呢就懂得点样自我形容啦、
0: 嗯。
3: 啊我今日懵性性啊唔好意思啊。
1: 你确定系佢自我形容
3: 哎呀好啦终于到我表演啦等我分享一下我最熟嘅味道碟字啊。
0: 咩呀咩呀美姐快讲啦。
3: 嗱甜呢就系、是、甜爷爷啦。
1: 喂苦呢喂我饮斋啡嗰阵。
3: 苦咪苦丢丢咯你嗰杯斋啡啊就系、是、苦丢丢啦。
0: 咁酸系咩呀
3: 酸呢就酸噔噔或者酸咪咪。
1: 唉咁你咪酸咪咪囉。喂喂喂到我啦香就香噴噴呢、這个我懂啊。
3: 你讲呢个香噴噴呢就用个鼻嚟闻嘅仲有臭崩崩。嗱华哥嗰对皮拖鞋啊就係、是、臭崩崩㗎啦。
2: 哎呀摆埋我上台添。我都系好干净噶，边度臭啫？真系啊！好啦，嗱，讲完啲味道咧，讲下心情啦。开心，你知唔知点讲啊？
0: 开心咪真系好开心咯、
1: 啊！好开心啊，梗系笑骑骑啦。
2: 嗯，啱啦。嗱，但系嘉欣你要记住，笑骑骑都会放毒蛇噶噃啊！即系嗰啲讲笑面虎啊，少女藏刀啊。 表面啊好似好好态度啊，其实背后

0: 阴你嗰啲啊，就系呢只啦。
1: 哇，我真系接受唔到啲咁人咯。咁嬲咧就要讲嬲爆爆啦。
2: 喂，嬲爆爆咧听落好似好爆，其实嬲嘅程度咧又唔算好劲嘅啫吓。
1: 吓乜咁嘅咩？
0: 啊，讲咗咁多啦，啊，嘉欣你自己试下用翻三四个呢啲叠字粤语嚟做个句子嚟。
1: 我今朝咧就起身懵盛盛着咗对红当当嘅鞋出街。点知就撞到个肥腾腾嘅阿叔，佢嬲爆爆咁喺度睇住我。
2: 哎，得晒，喂，够晒地道啊！
3: 好嗱，嘉欣，而家你咧试下用我哋啱啱学识嘅叠字词形容下呢个菠萝油啊。
1: 呢、這个菠萝包咧，包面就黄揿揿咁样，味姐看到佢香喷喷，切开嚿牛油仲要系白晒晒添。
2: 哇，有进步，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2: 有冇啲今日冇教但平时有听过噶？喂，回忆一下。
1: 嗰、那个食落去个皮仲要卜卜脆，个包软淋淋。
0: 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喂，嗱，味姐，呢、這个形容啊，已经可以攞去做广告啦。
3: 哦，又得、啊。嗱，嘉欣你毕业噶啦，咁呢个菠萝油咧就送俾你，奖励你学得好。
1: 好啊，好啊。正嘅味姐好味啊！下次我拍抖音咧，就要用多啲呢啲嘅粤语叠字。今日多谢晒各位前辈啦，你哋真系叻叻猪啊！
4: 呢个叠字词用得好啊！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叠字词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

0: 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3: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傍晚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

0: 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要再讲回杨广，他做了一件这样欺负陈夫人的丑事，被父亲知道就更不得掂啦，就连忙派自己的亲信侍从张衡啊，去到大宝殿外边探听虚实。张衡就在全子的太监口内，知道文帝就宣召柳术同袁岩火速进见，就嗱嗱声翻嚟将呢个消息报俾杨广知。杨广个心谂，哼，父王唔宣召杨素，反而宣召柳术同袁岩，睇嚟弊家伙噃。好在丞相与民化及啊，寻日嚟到仁寿宫同皇上请安，仲未能翻去长安，就派人召佢嚟密室商量。与民化及嚟到，一听见事情经过是这样，他就跟杨广说了，柳术娶了兰陵公主，既是当朝驸马又是兵部尚书，兵权在握，在朝上威望好高，跟太子你不是一条心的，他断不肯为你出力，一旦圣上向他密授机宜，大局有变，就怕一发不可收拾。正在商量紧，只见越王杨素慌慌张张走入嚟，气喘喘咁话：太子，太子，大事不好啊！啱先柳术、袁岩奉咗圣上嘅旨意，写诏书召杨勇进见，就俾我撞到。而家柳术啊，已经出咗仁寿宫大门去长安啦。宇文化及就话啦：事在紧急，而家唔系太子就系圣上。请太子你当机立断啊！杨广听咗，啪声一拍张台，佢话：一不做二不休，我哋嚟个先下手为强啦！今日叫张衡埋礼，喺耳边同佢吟咗几句，哦，张衡成个窒晒。杨广就话啦：事成之后，必有后报，我派几个得力嘅人跟你去，事不宜迟，快啲去啦！张衡接受了命令就去了。杨素就说：现在请太子传一道旨意，派人飞马追赶柳术，追到他就说他趁圣上病危，妄图假传圣旨，拥立废太子杨勇，就用这条罪名立即将他捉拿入狱，送给大理寺问罪。仁寿宫这算呢，同时动手，先不先派太子你的亲兵将原来的宫廷守卫全部换下来，守住各处宫门路口，不准出入，严防走漏消息。宇文化及就说了，现在杨勇还在长安，就难绝众望，如果不铲除了他，我的仁寿宫喐手，朝上一些老臣或者就会将他抬出来跟我们较量了。我睇就由我带人去追捕柳术，喺佢身上唔系带住皇上召见杨勇嘅诏书嘅咩？捉住柳术，抄出封诏书，然后我就带封诏书翻去京师去召杨勇，就话圣上好想念佢，召佢嚟仁寿宫相见，有诏书喺树，佢唔会唔嚟嘅，将佢氹咗人啲树。就请太子你发落啦。杨广话：两位外卿嘅计策好好，但愿上天助我成功，我哋就依计行事啦。几个人商量定咗，杨广同埋杨素就去更换宫廷嘅护卫，宇文化及就去追捕柳术啦。呢啲就唔讲佢。而家先讲下个张衡。他带领着二十几名太子的亲信侍从闯入大宝殿，将殿内侍候皇上

个太监公娥都叫齐嚟，就对佢哋话：东宫有旨，体念你哋大家服侍皇上终日辛劳，特意派我哋嚟接替你哋。你哋去休息啦，吓、啊！嗰班公娥太监啊，恨得冇个休息下嘅。一听张衡咁讲，就散晒咯。咁啊，剩翻陈夫人、蔡夫人啊，企喺屏风前面，又怕有咩嘢不测，就唔肯离开。张衡上前话：有我喺度就得啦，请两位夫人亦回避一下啦。陈夫人一睇呢个势头，知道事情不妙，咁佢就话啦：就怕圣上宣唤我哋噃。张衡亦唔理佢，张上眼一碌，就对侍从话啦：送两位夫人出殿。陈蔡两位夫人都系懦弱女子，被张衡咁样一逼，又怕惊动圣上啦，就唯有哭哭啼啼咁离开咗大宝殿。当时隋文帝正喺屏风后面嘅御榻昏昏沉沉咁瞓紧，张衡见到陈蔡两位夫人走咗，就转身行咗入去屏风后面。一阵间只听见哎呀咁嘅声，一股鲜血喷落屏风上面，静晒。再过一阵间，张衡慢慢咁喺屏风后面转出嚟，就行出咗大宝殿。咁而家讲下陈蔡两位夫人被张衡逼住离开之后呢，就放心唔落，派啲宫娥喺门口打听消息。张衡出嚟见到宫女就话啦：快都要话俾两位夫人知啦，原来圣上已经归天啦，先头仲喺度守住都唔知道。仲唔快都要报俾太子知？唉，可叹隋文帝杨坚在位24年，开创咗咁大嘅基业，到咗晚年竟然如此惨死，呜呼哀哉！咁害死咗隋文帝之后，张衡啊即刻翻去禀报杨广同杨素，东宫卫士呢早就将仁寿宫啊严密封锁。长安城内呢仲未知道呢个凶讯嘅。呢个时候宇文化及已经拘捕咗柳术，带住佢快马赶去京城，就交咗俾大理寺酬金，然后就攞住柳术身上带嘅召见杨勇嘅诏书去见杨勇。杨勇就信以为真啦，即刻就跟住宇文化及骑马就赶去仁寿宫。在仁寿宫的一间偏殿里面，杨广早就摆了一位极之丰盛的酒席等杨勇来的了。杨勇一到，杨广出到宫殿大门迎接，一直陪他行入去偏殿，请他上座。杨勇一看这样的排场，我心想了，我这个弟弟欺瞒父王母后谋咗我嘅东宫之位，系个心狠手辣嘅人，从来未对我有咁亲热过噶噃。今日佢葫芦里边卖乜嘢药呢？吓，于是杨勇就问啦：听讲父王病危，召我进见皇帝，你又设宴招待我，究竟咩意思啊？杨广啊笑住话啦：王兄，我要恭喜你啊。杨勇就话啦：父王病重，我身为长子唔能够喺床前侍候，真係不胜悲痛，我係何喜之有呢？兄长你有所不知，父王喺病危嘅时候发梦见到神灵讲佢听废立之事委屈咗兄长，所以就受到上天嘅谴责。而家父王幡然醒悟，要恢复兄长你嘅东宫之位啊，咁先至十万火急召兄长你嚟相见啫。杨勇半信半疑咁问：皇帝，你讲嗰啲系咪真系真噶？杨广就话啦：我如果有半句虚言，天诛地灭。

0: 杨勇听到杨广喜咁重嘅势，有啲信啦噃，佢就话：皇帝你过于严重啦。杨广就话啦：父皇嘅龙体危在旦夕，兄长好快就要登基继位啦。到嗰阵时，希望兄长原谅小弟以往嘅过失，小弟要弃旧逃身，忠心扶持兄长啊！皇帝，乜你咁讲？你同我都系一母所生嘅同胞兄弟。我继位之后，处处都仲要仰仗你个辅助啊！好，咁请兄长你饮咗呢杯酒，小弟嘅忠心赤诚尽在杯中。杨勇捧起酒杯，佢话：但愿我哋兄弟两人同心同德，保国安民。苍天在上，我杨勇如果有负列祖列宗，将死无葬身之地。讲完，将杯酒一饮而尽，嘿，弊家伙啦！杨勇啊，发梦都冇谂到，佢饮呢杯酒里面系落咗毒药嘅，系一杯浸酒。过咗阵间，毒性发作，杨勇嘅肚啊，好似刀割咁，白豆咁弹得汗，叭叭声咁流。佢话：杨广，你边个饮嘅系咩酒啊？我俾你饮嘅系龟天酒，好狠毒嘅，贼人！杨勇痛到地下碌嚟碌去，乱咁点，一字嗌痛一字闹，但系把声越嚟越细，最后佢只嗌咗一句话：父王，救命啊！就七窍流血，气绝身亡。杨广见到杨勇已经死咗，就吩咐人快快收尸，就喺花园里面将佢埋葬了事。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

0: 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中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鐵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鐵，到手一共8鐵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

0: 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1: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自于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想在节目里跟你回顾一下，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乐队风潮里，流行乐坛曾经出现过的那些乐队组合。2001年电视剧《流星花园》，当年在剧中饰演 F4 的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朱孝天也因为这个剧而红。如果你经历过那个时代，你还记得整个亚洲曾经如何陷入 F4 的风潮吗？直到现在，人们在听到当年的主题曲《情非得已》或者是 F4 演唱的《流星雨》的时候，还是要忍不住跟着唱上几句，因为在很多追剧的人心里，F4 曾经真的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经典，一个奇迹，虽然转瞬即逝。

我最近看网上有人评论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两部神剧啊，一个是《还珠》，一个是《流星花园》，尤其是后者。明明原著呢是日本漫画，播出之后呢，竟然在日本掀起了一阵学中文的热潮。你知道 F4 是什么吗？就是 Flower Four 的简写，翻译过来还真的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里面会有一个名字叫做花泽类，周渝民当年的样子真是很符合这个定位，好像他出现的时候满屏的忧伤就要漫溢出来，导致后来在屏幕上多了很多忧郁王子的类型。他们的经典台词好多人现在还能说，比如说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比如说悲伤的时候如果你倒立眼泪就不会流下来。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被很多人关注和喜欢的时候，好多人说看那部电影就像是看了一遍《流星花园》加那些年。男主角徐太宇就是樱木花道的造型加道明寺的内心，最后还由言承旭来客串出演了成年版的徐太宇，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十几年前。其实在后来金马奖颁奖礼上，关于这个电影也用了一小段，使得言承旭跟前女友能够超越时空世纪同台出现。

事实上 F4 这个组合当年并不是有意组的，只是四个人呢因为同一部偶像剧红了，所以他们组在一起人气高是必然的。四个人并不是一个公司，也就是后来为什么他们会解散，他们的出场不是按团体价，而是四个人的价格叠加起来，好多商家都请不起。而因为电视剧的关系，言承旭跟周渝民的人气要更高，也就会有粉丝内部分裂，互相撕扯。四个人本身也并不和睦，难为不对盘的年轻人需要站在一起面对有分别态度的掌声跟喝彩，尤其是在他们得到一切还那么年轻的时候。

在当年的 F4 里面呢，如今回头看，虽然他们闪耀的时间很短，可是他们延续的影响力却很长，尤其四个人在单飞之后还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片事业的天空，也跟当年这出剧实在太红有关系。其中每个人其实都有非常独特的个性，言承旭当然被孤立的传闻最多和他比较内向和沉默寡言有关，而尽管如此，那么多不和谐，粉丝们还是很怀念当年四个人一同站在舞台上颜值平均的画面美感。2013年在某卫视春晚， F4 终于合体了，据说当时台下很多女粉丝哭得眼线都晕了，毕竟怀旧和青春是人们永远挡不住的情怀。曾经出现过的那些乐队组合，你最喜欢哪一支？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8: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台湾的福茂唱片曾经为旗下的艺人出了一张单曲，叫做《放肆一下》。这个女歌手的临时组合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福茂女朋友。仔细想想，这既是一种概念，其实好像也是对福茂唱片这个厂牌最好的总结。因为仔细看看这个唱片厂牌曾经签约过的女歌手，范晓萱、张韶涵、范玮琪、郭靖，再到新生代的曾沛慈、谢佩恩，他的确是一个盛产少女偶像的唱片公司。

我们说今天的偶像塑造既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现实指引。不同类型的偶像会吸引不同族群的粉丝。现实当中的你或许就曾经喜欢过某一位服贸女歌手，而在这么多女歌手当中，范玮琪不仅是曾经最合适的女朋友，后来也许还是偶像当中最合适的人妻。高学历，亲切温暖，温文尔雅，写在她的脸上，以及表现在她歌声里的特质。

如果每个人都是在扮演某一种角色，范玮琪无疑是个好演员，尤其当他的音乐能够为他的不同的人生节点做一些小小总结跟代表的时候。当年结婚的时候有一首歌就来自内心最真实的体验，那首歌叫做《最重要的决定》，其实代表了某一种族群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不将就更保持清醒。他不但见证了范玮琪自己的婚姻爱情，也见证了无数对情侣走向自己的理想殿堂。好的音乐就是恒久的陪伴，不只是那首《今天我要嫁给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也是这首《最重要的决定》，更可以是《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福茂唱片，曾经的女朋友们。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3: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2: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4: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5: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6: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7: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
7: 消暑一下，
2: 你讲我听。
1: 重温经典旋律，
8: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8: 清瘦大眼睛，可爱当中又带着一点冷艳，张韶涵成为后来范晓萱换代版的福茂女朋友。当然她的存在不仅仅是陪你恋爱陪你玩的，在小女生的情怀背后，她还有隐形的翅膀那一面，那种迎风独立勇敢追梦的样子，也变成一种音乐化的正能量。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来说说福茂唱片曾经出现的少女偶像们。

到底有多少人会唱这一首《隐形的翅膀》，并且这首歌陪伴过多少人的青春期呢？他当年凭借音乐的方式给了很多人，尤其是心怀梦想的人勇敢的力量，所以这首歌到今天依旧有它鲜活坚韧的影响力。09年甚至《隐形的翅膀》还变成了北京地区的高考作文的题目，而且这种风格似乎成为张韶涵的某种标签，因为你发现后来又有一首歌走的是同样路线，也同样精彩。

关于张韶涵，我最近在家人有的微信平台上看到有一位叫做卢小小的留言，他说08年当那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占据我们短暂的幸福时光，我遇见了第一次牵手的那个人，却感觉自己微小的爱情就像歌词里写的一样，坐在那个书桌上堆满了课本的教室里，默默想着喜欢的人，傻傻的笑，每天晚自习之后呢，跑到隔了几个教室的班里去找他，然后一起去操场上走两圈，感觉那一天就过得很幸福。多年后的今天，他在朋友圈发妻子小孩的照片，我也可以微微笑着点赞，云淡风轻。我渐渐地明白，那时候迷恋的真的不是爱情，但那时候的天蓝，阳光灿烂，那天他穿了和我一样的白衬衫，就会一直在记忆深处永恒。

江韶涵后来出现在社会版或者是新闻版甚至娱乐版好长一段时间，不是因为她的作品，而是和原生家庭之间的纠纷，来自父母的压榨，关系处理的某种失当，这个都给她的生活和事业一度带来相当重的打击。我们知道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家庭，原生家庭给予我们的可能是蜜糖，也可能是创伤。她后来果断地把自己抽离出来，在唱《淋雨一直走》《隐形的翅膀》的时候，大概给歌迷的歌迷想给她，那就是愿你拥有宽容、原谅和自愈的力量，愿你也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

0: 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系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倘若仍不欢，默我自满而心做伴，但我也日胡说。

0: 我伴早上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

0: 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在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一至七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

0: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2: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3: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2: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4: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2: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4: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上他们一步。
2: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3: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2: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5: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6: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9: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0: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1: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

0: 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7: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8: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9: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8: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2: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

0: 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 队伍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0: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3: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4: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3: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7: やっぱり
8: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9: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扫描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6: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1: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6: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8: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3: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4: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2: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